0: 鞋都非常合适，随时穿脱，夏天也凉快。139，孩子款是139，成人款的呢，咱们有两款，一个是经典的通勤款，一个是云朵款，这都是199。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尚界啊，这个可以说呀，这个现在很多这个中青年女士的这个穿搭必备之神器，就是这个泡芙款。啊，这个在我们这儿买才239。
1: 对，反正100多块钱有大码、小码，然后黑色的199，你看才199，四五四六的码都有。
0: 就是
1: 现在这
0: 款，我买就是多少年前我买的就是这个。
1: 啥？这就是经典款，这是最经典的那个款，很休闲。
0: 嗯，
1: 400多。
0: 嗯，
1: 今天买现在更划算一些啊！大家回复鞋吧。
0: 对，您直接回复鞋，多个颜色都是现在当红的颜色，有杏仁白啊、曜石黑啊、这个蓝白红啊。
1: 而且我特别喜欢，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我把鞋花都买好了，就等发货了。就那各种的小鞋花在上面特别好看，很轻松，很漂亮。
0: 是，还能搭出自己个性感觉。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您不用回复动动鞋，就直接鞋就行了哈。
0: 对。
1: 我们今天早上拍下的，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寄出。我备注一下，全部都给大家今天发货，好吧？
0: 各位可以直接回复鞋，抓紧下单，选自己喜欢的款式。适合尺码了。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辅导作业是不是很多家庭的战场？孩子磨磨蹭蹭，自己潦草，我们一忍不住纠正，就容易陷入越较真儿越较劲的循环，最后鸡飞狗跳，两败俱伤。其实想要辅导作业不闹心，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我邻居家的妈妈曾经就特别困扰，每次辅导女儿写数学题，看到孩子算错简单的加减法，或者写作业东张西望，她就忍不住提高音量，这么简单都不会，能不能专心点儿？结果呢，孩子吓得眼泪汪汪，越哭越慌，题越做越错，最后妈妈气到摔笔，孩子哭着说，我讨厌写作业。后来他换了个方式，有一次孩子因为一道应用题卡了半个小时，急得直跺脚呀，但他没指责，先是抱了抱孩子，这道题确实有点难，妈妈看得你都急哭了，先歇2分钟喝口水，咱们再一起看看。孩子情绪平复后，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画图的方式帮孩子梳理思路，慢慢的孩子不再害怕写作业，遇到难题也愿意主动求助，正确率反而提高了不少。其实孩子写作业的磨蹭不认真，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可能是遇到了困难，可能是注意力没集中，这时我们越指责，孩子的情绪脑就越容易占领高地，道理再正确他也听不进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没人会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反而会抱起来安慰鼓励，所以我们才敢一次次的尝试，很快学会了走路。学习也是一样，孩子做错了 不会做才是正常的，毕竟他们正在探索未知的知识。有个爸爸分享过他的经验，儿子刚上一年级，写作业歪歪扭扭，他一开始总忍不住说，哎呀，这个字写得太难看了，重写。结果孩子越写越抵触，甚至故意拖延。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纠结于字迹的完美，而是先关注孩子的努力。宝贝，你今天写作业没分心，比昨天快了10分钟，进步很大呀。然后用趣味字贴、握笔矫正器这些小工具，让写字变得更轻松。他还会和孩子约定，写完作业就一起玩10分钟拼图，把学习和快乐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孩子不仅主动愿意写作业，字迹也越来越工整，因为他不再把写作业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了获得快乐的途径。各位爸妈，我们要明白，把一件事情做好，最好的方式不是纠正，而是让孩子爱上它。学习热情永远比满分更珍贵，快乐才是生产力。如果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事，再简单的题也会找理由逃避。但如果他愿意主动去做，再大的困难他也能想办法克服。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辅导作业时，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再用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帮他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去打击孩子，多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当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被理解、被鼓励，当学习变得轻松又有趣，他自然会越学越棒。辅导作业也会从战场变成亲子间的温馨互动。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1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哎，今天呢，咱们省会郑州啊，这个车辆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是5和0啊。另外呢，咱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来看看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呀，咱们全省的这个天气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在这个周末呢，咱们会迎来一个连续的这个降水的天气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能够带好雨具。那今天呢，全省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呢商丘信阳的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省会郑州今天是19度到28度，阴天到多云的天气啊。我不知道平时啊，这个据我了解，你平时是不是不太爱熬夜？
11: 哦，我不爱熬夜。
0: 哦，
11: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哎，看一个追一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些不同，年轻一点，就是熬夜。我觉得熬夜是年轻人的标配，
0: 是一个标志是吧？
11: 哦，对，标志。有时候我也会强迫自己，哎，看一晚，看一会儿吧。
0: 当有一天我这个说这个觉得自己熬不动的时候，感觉这个年龄感觉上来了，
11: 真的是身体是撑不住了。
0: 对，你看啊，我这个特别明显，因为这个众所周知是吧？老杨作为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知名老艺术家，年龄比较大，就原来啊，这个老杨确实有时候就是这个晚上俺俩一块儿啊，有时候还这个发个信息、打个电话、打个游戏干嘛的，他也熬挺晚，但就是近些年明显感觉到。
11: 他不跟你聊了是吧？
0: 对，你给他发信息他不回，第二天他说他睡了，反正也不是真假，但这是玩笑。但是觉得他经常有时候跟我说，就原来熬不动了。你看他原来他也看球
11: 啊，
0: 但近些年他就不行了，他看球的步伐呢就被我甩出8台。
11: 那你现在就说你还能熬？
0: 我是硬熬。我就是硬熬。其实我现在这个熬夜也不如以前了。这个咱说现在也一把年纪了，就是你而且现在这个很多球啊，那个时间啊特别的难受，就是2、3点，就这个时间点啊就让人很纠结。
11: 嗯，
0: 你说你睡吧，我是肯定起不来。
11: 嗯，
0: 是吧？我定个表，我3点钟起床，我是肯定起不来。我不睡吧，我熬到3点的时候呢，球赛开始我睡着。
11: 对，
0: 知道吗？就我经常是啥啊，就是哦，这个终于熬到比赛开始了，看个10分钟，然后比赛稍微沉闷一点，
11: 睡着了。

0: 给他那一箱啊。然后最后中场哨一响，睁眼看一眼比分，哦，赢了，接着再睡。
1: 所以就是为了熬夜而熬，为了看球而熬夜，
0: 因为
1: 就看那个比分而熬夜。
0: 反正我算是属于这个，还我是想刻意的让自己保持一点爱好
1: 啊，是，
0: 要不然的话呢，容易这个容易无聊。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就是熬夜这事儿，咱也都知道，长期熬夜伤身体，
1: 嗯、
0: 是不是？但如果说啊，你像结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像我们一样啊，这个兢兢业业的工作呀，导致的熬夜啊，
1: 你还给自己冠个名儿。
0: 你是啊，您前一段我做那个咱那个广播剧，光做那个后期，
1: 啊，
0: 我夸夸夸夸，我光做完都12点多了。
1: 哦，
0: 你知道，就是，那真是我在利用业余时间工作呀，对吧？你知道你在。在高强度的做完一件事儿之后，
1: 特别想放松哈。
0: 对，关键他也不能马上睡着，你知道吧？而且我也觉得，我都前头我都这个已经这个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工作了，
1: 嗯，
0: 我不得再看两集剧，
1: 嗯，
0: 是吧？我不得放，
1: 属于找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
0: 打了一辈子仗了，就不能休息，就不能休息休息吗？接着做月，接着舞，是吧？但是其实长期熬夜，如果真是啊，咱说因为工作原因啊，或者怎么样的原因，长期熬夜的话呢，得尽量的能够做到以下几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有专家也说了，就是你真是要熬夜。要有规律的熬夜
1: 哦，啥叫有规律的熬夜？
0: 就是我这个看完之后，我觉得专家说特实在。就什么叫有规律的熬夜？就是咱们别这个今天熬，明天这个去睡一天，这也不是，就是他就你固定的时间，睡，固定的时间起，
1: 嗯，
0: 白天尽量找时间把那个
1: 觉
0: 补回来。
1: 哦，
0: 哎，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也还好。另外呢，这个专家也给了很多细致的建议啊，说你如果非得熬夜，你尽量把房间里的灯都打开，
1: 嗯，
0: 这样周围的光线会让你的身体误以为是白天。
1: 哦，
0: 就是你看啥事儿啊，你都
1: 就是得营造那个氛围感，
0: 对，你都得连哄带骗，
1: 嗯，
0: 是吧？白天睡觉的时候，就是白天咱补觉，你也把那个窗帘
1: 全都拉上，
0: 拉严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营造一个黑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让身体呢能够自主的去产生一些褪黑素，这样的话呢就比那个颠倒加混乱呢，
1: 嗯，
0: 它会好点儿，但是只能说，就大家注意这
1: 个，好点儿，
0: 好点儿啊！能不熬夜还是不熬夜，早睡早起还是身体好。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真是要熬夜了，咱就别再吃夜宵了。
1: 哦，
0: 你说你就熬夜又夜宵，这身体肠胃双重受不了，因为这个很多的研究就发现呀，说只要是违背昼夜节律的这个进食。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啊！你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下降，就会增加一些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晚吃容易胖，就是这个。如果熬夜你实在太饿，你要避免一些含糖的饮料，或者是高热量、高油的、高盐的这些食物。
1: 嗯，
0: 你真
1: 吃点番茄、黄花就挺好。
0: 哎，对，人家就建议了，你看玉米，
1: 嗯
0: 啊，这个牛奶、鸡蛋、全麦面包这些补充一些膳食纤维，有优质蛋白。这是可以的，
1: 有好多人都是晚上熬夜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炸串，高热量，
0: 快乐，
1: 太爽了，
0: 知道快乐呀。
1: 嗯，
0: 但是实际不行，就是你即便真是熬夜了，咱就别再吃那些高热量的、高油、高盐、高糖的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咱说熬夜的话呢，就减少久坐，你工作个2到3个小时啊，再站起来活动个10分钟。
1: 嗯，
0: 你像我前一段，我这个在网上花19.9块啊，我买了个那个指压板，
1: 哦，
0: 啊，就这个奔跑吧兄弟里的那，哦，那个指压板。这我会这个在家里长期伏案工作的时候呢，说的特别慢这一段，我过一段我就站起来
1: 踩一踩，
0: 我再上的踩个10分钟，而且呢，这个我受的咱那个优秀的这个同事啊，晚高峰主持人 QVB 的这个影响啊，
1: 嗯，
0: 这个他不是说有一个那个追剧锻炼吗？
1: 嗯，
0: 我现在呢，我会比如我这儿播着一集剧。然后呢，这一集剧大概也就30多分钟、40分钟。
1: 嗯，
0: 我刚好这一集剧，我就在那个指压板上也不跑，
1: 哦，
0: 就踩啊，
1: 哦，
0: 按照那个时间节点，1、2、3、4、2、2、3、4。
1: 哦，
0: 哎，你这踩这么一，你剧也看了，也休息了，然后呢，保证一个非高强度的一个有氧，让它持续个30分钟、40分钟，它也是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这个效果。
1: 你这样一锻炼完了之后，又可以熬1、2个小时的夜了。就所有的锻炼都是为了自己熬夜找一些合理的借口，
0: 有道理，有道理。所以说，如果真是要熬夜的话，咱们保持这几个习惯啊，
1: 嗯，
0: 保持这个习惯。这样的话呢，如果能不熬夜，尽量不熬夜，真熬。

0: 好了，咱们就让它在相对的来说呢，损伤不那么大。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这个眼周的皮肤状态一定是细纹很容易爬上眼角，一笑，哎呦，那脸上脸周的那个皱纹，
0: 就真的
1: 是吧？就是特别容易肿成泡泡眼，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老态，然后没有精神。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浓修平的眼霜，浓修平的是公认的顶奢修护的大佬，主打三倍的浓修，就它里面的含有精华的浓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精准的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
0: 我就是会是我现在我这个认知是什么呢？我这个黑眼圈其实挺严重的，你就不咱包括咱很多同事啊，这个都说哟，同样你这个黑眼圈这个挺严重的。
1: 嗯，
0: 我现在就归结于我这个黑眼圈严重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断崖式出现的？
1: 啊，
0: 就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
1: 哦，就是世界杯熬夜的时候开始的是吧？
0: 熬夜看啊，你想那个时候这个我这个年龄也上来了，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个新陈代谢快啊。
1: 嗯，
0: 我就天天熬夜，这不黑眼圈一下出来了。
1: 好。而且到现在都没有退下去，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要及时的修复呀。
0: 三倍浓修就适合我现在，我现在就属于急在凑里。
1: 而且你知道吗？就眼周的这种小修护的，它就像一个小马达一样，高能的抗老，而且给受损的这种眼周的皮肤续航充电。
0: 哎，是。
1: 而且它特别像一个小熨斗啊，因为它里面含有多肽淡纹的矩阵，眼周的细纹像干纹呐、顽固纹呐，就已经形成固定纹了，它都可以慢慢的淡化。还有海洋的柠檬精粹，它是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坚持用泡泡眼肿了就好了，然后黑眼圈也淡了，眼周呢紧致又透亮。而且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浓修眼霜，它其实是海蓝之谜本身的一个就顶级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应该算轻奢的护肤品了。
0: 哎，是是是
1: 啊，对，平时你像这种
0: 海蓝之谜算轻奢了吧？
1: 算顶奢是吗？
0: 我海蓝应该挺贵的，
1: 奢侈级就挺贵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平时挺奢，就这种奢侈级的护肤品吧，真的也就是看看，因为商场官方的旗舰店哈，15毫升是2120浓修的眼霜。
0: 而且以你的财力，你就没这是轻奢。
1: 我是觉得海蓝之谜，因为还有比它更贵的
0: 那
1: 个，
0: 啊、
1: 是吧？好，就是那个。海蓝之谜的专柜的这种浓修的眼霜是2120，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提前过618了，专属价格399，然后再给大家送价值1000块的。1000块的三瓶的，
0: 作为999商城的负责人，你好意思送10块钱东西？
1: 1000块的，
0: 不是说你了？
1: 30毫升的精粹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到手90毫升，相当于你又多了一瓶精粹水90毫升的，
0: 对对对，
1: 也相当于大半瓶正装了。
0: 是
1: 正装的毫升是150毫升，
0: 对，
1: 我们给大家送了90毫升精粹水，
0: 对，
1: 精粹水你至少用2月，
0: 是
1: 啊，今天399。买眼霜直接给大家又送了9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单就直接给大家省了2000多，您直接回复眼霜就可以抢单了。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给大家有配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都可以查，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的，所以没有中间商。但是如果你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同样给大家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给大家包邮速达，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您算算啊，就我们说现在这个咱这个15毫升的这个正装的这个海蓝之谜眼霜，给大家这个价钱是399嘛，
1: 对，
0: 我们送您3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那个精粹水，这个价值就1000块钱了，
1: 对，价值1000了。
0: 说实话，就这个，你这个算个咱倒过来算，就光这三瓶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这399，其实都很划算了，就其实相当于那个眼霜都是白送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是浓修眼霜，这次不是普通的眼霜哈，
0: 是
1: 不是，就是属于那种你已经有黑眼圈了，然后你已经有这种细纹，甚至是固定纹、固定眼纹了，你需要让它有明显的改善，它的浓度非常大，所以是高浓度的这样的一个浓修眼霜、修护的眼霜。
0: 是，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这关键词
1: 眼霜
0: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399给到您这个三倍浓修的海蓝之谜的眼霜正装，再送您3瓶30毫升的精粹水，是到手90毫升，只要399，您回复眼霜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众所周知，顶级富豪都喜欢买私人飞机，所谓是未雨绸缪嘛。虽然说我们不是富豪，但是万一将来有钱了，我们也要买私人飞机，心里总得有个数吧。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就来算一下，买一架私人飞机需要多少钱，养护私人飞机又需要多少钱。一架私人飞机的价格从2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就像是汽车一样，私人飞机也会严重贬值。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先看看二手的。但不行呀，二手的和你气质不符，所以咱们先看看卖的最好的一款吧，随大溜准没错。湾流 G450 是销量最好的私人飞机，它配置了2台劳斯莱斯涡旋发动机，巡航速度0.88马赫，最大的飞行高度13000米，续航8000公里。这航程呢，只要不是绕着地球转，一般一箱油就够了。长27米，高7.6米，翼展23.7米，可以乘坐16人。你看，机组人员3个人，再带上6个秘书、8个保镖，哦，刚刚好。一架私人飞机的所有费用包含3部分：飞机购买费用、飞机飞行费用和机场使用费用。其中固定费用年约700到800万元，主要是固定管理费、飞行员、乘务员、技师工资、保险费等变动费用，还有使用费用，比如说燃油费、航线费、保养维护等，每年按飞行300小时计算，大约是800到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2辆劳斯莱斯哈，问题不大。这个 G450 呢，含税落地价2.8亿人民币，有点小贵。那咱们再看看入门级的希瑞 SF50， 只要1116万人民币，便宜，但是样子嘛，看起来有一点憋屈，没办法嘛，钱不到位，只能凑合。这架希瑞喷气式的私人飞机在2016年上市，可以搭载5名乘客，飞行高度8500米，航程2200公里，时速55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只要2个小时，签完合同都不耽误你吃午饭。尽管它体积小，价格便宜，但是它是唯一一架完全用碳纤维制造的私人飞机，而且是唯一一架在紧急情况之下拥有飞机降落伞的飞机。省油运营的成本很低，虽然成本低，但是司机嘛，还是得请一个的，毕竟这玩意儿 你也不会开呀，对吧？该花的也还得花。机组人员咱们就不请了，省一点是一点。1116万，有的小伙伴说了，这价格可以，把钱给谁？从确定机型、提交申请、签订合同、交付定金、缴纳税费、办理证件和托管，这个流程专业性太强，普通人呢可以委托专业代购和托管公司办理全部的手续，简化你的购机流程。飞到这里啊，那你也就会发现，其实有了私人飞机也不是随便乱飞的。又有小伙伴说了，1116万还是贵，没事儿，咱再退一步，包机。包机其实和包车一样，就是费用嘛有点复杂。包机的价格等于飞行小时数乘以小时的单价，再加上机场的起降费、过夜费。以10人商务座的这个机型为例，包机1小时大概是8万左右，机场的起降费2500左右，过夜费300。国内的包机呢，一般是飞4到5个小时以内，价格是几十万起。如果包机还是觉得贵，那我想私人飞机大概和您的气场还不是太合，出门左拐50红光，咱们就在陆地上跑跑得了，也还是不错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0: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1: 压马路。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好，我是王腾霄。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代班的大文。
0: 嗯，
1: 今天星期五了，就还是想想高兴。
0: 就是一到周五啊，
1: 你的那个上班的激情就比周一要强好多，
0: 就特别想来上班，
1: 就是想来上班。
0: 对，因为你知道，你这上完这个班，你下完班之后，你将迎来2天的这个休息时间。
1: 嗯，而且人生其实最什么时候最高兴，就是有希望，充满希望，且希望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
0: 这个太对了，就是我其实从来都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真正旅行，我就一般。
1: 嗯。
0: 准备旅行那个
1: 开心，
0: 我是很开心的。
1: 嗯，
0: 就是在有期待的时候就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如果期待大了劲儿啊，他容易失眠。对吧，你要说这个说，我假设我今天我彩票中了奖了，我明天我要去领奖，我今天这晚上我肯定睡不着，
1: 是
0: 吧，我激动，是不是。明天有什么大事儿喜事儿？哎，我一般
1: 我也是兴奋的睡不着觉，对，
0: 兴奋睡不着觉，摩拳擦掌。但是呢，这个失眠呀，如果真是失眠的人，我也特别能理解，失眠是挺痛苦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过失眠？
1: 我有过失眠，就怎么睡都睡不着。
0: 你因为啥失的眠？
1: 就是因为胡思乱想，心里不知道想个什么事儿，胡思乱想，甚至喝杯咖啡有时候都会失眠。
0: 哦，这个我倒是知道，我而且人生第一次喝咖啡是我跟小麦见证的。
1: 对，喝完之后半夜。没睡着觉，我说这怎么办呢？
0: 俺俩给这强力安利他，安利他。你是上午喝的，
1: 上午喝的，
0: 对吧？
1: 啊，
0: 上午，然后喝了，
1: 到晚上睡不着觉，
0: 一直到晚上。我俩说你这劲儿咋这么大？我而且说我没喝过，
1: 而且
0: 喝咖啡，
1: 就心慌，就总觉得有大事儿发生。
0: 因为在俺俩看来，咖啡已经趋近于水了，
1: 是吧？
0: 没啥，对，已经没啥了。
1: 对，但我不行，我可能还是属于那种就对它非常的就敏锐的那感觉。
0: 对。但是失眠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这个尽量能够还能够进入睡眠状态呢？这个专家就建议了，说挪威的一个公共卫生研究所呀，针对4.5万名18到28岁的这个受众的进行了一个调查。这个结果显示啊，睡觉前玩手机每增加一个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59%。你睡眠的持续时间就减少24分钟，而且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啊，
1: 就看的内容没关系。
0: 对，就是你别管你是消遣，你还是学习，啊，你还是这个在这个处理工作信息，干啥啊？你说玩游戏，这归了包堆全在里头。就是这个呢，只要是你看着手机屏幕，就很难入睡。所以专家就建议，如果容易失眠，如果休息不够，睡觉前30到60分钟放下手机，开启一个戒断模式。哎，可以听听音乐呀，哎，可以看看书啊。实在想玩手机也别躺着玩，开着灯啊，最好远离卧室玩。
1: 哦，就在外面客厅玩。
0: 这个其实相当于啥？为啥说你远离卧室玩？就等于你要告诉自己，你进卧室你就告诉你的身体，这是睡觉的地方。
1: 嗯，
0: 对吧，
1: 休息的地方，
0: 是吧，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跟你讲，你说是失眠的人他不玩手机这事儿他很难呢。
1: 真的很难，因为我经常失眠的时候我会哎看会儿手机，
0: 对，
1: 看会儿剧吧，
0: 我都已经失眠了，你让我干啥？
1: 对
0: 对，所以你如果真是啊，我说这个失眠，那枕头边为啥有一种说法叫枕边书的，
1: 看会儿书是吧，
0: 你枕边放本书，
1: 嗯，
0: 是吧。你像我枕边，我长期放着一本高等数学
1: 催眠剂是吧。
0: 哦，我跟你说那灵的不能行，那灵的不能行，你知道，打开是吧，
1: 马上睡着，
0: 要能超过3行算我输。
1: 这倒是一个好方式，
0: 是吧。但是我就觉得其实睡觉其实核心也是什么呢，核心也是你要在睡觉前你给自己这个营造这样的一个松弛的氛围，
1: 大脑放松的
0: 状
1: 态，
0: 对吧，
1: 放空的状态。
0: 对，你为啥是郭德纲那个是吧，现在的主要功能是这个陪伴大家入眠的，对不对？那他这个一出来之后，我现在就我也算是有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习惯，我真是说实在是睡不着了，我就把那个手机那个相声点开啊，你就放到旁边，然后呢就给自己比如说我贴个眼贴呀，这个点个眼药啊，我为啥要有这样的一个，
1: 就是闭上眼睛它能够助眠，
0: 强迫自己得闭上眼，
1: 对
0: 对吧，
1: 啊，
0: 然后呢你点个眼药或者贴个眼贴，你旁边那个就是助眠的音乐或者是郭老师啊，这个，一出来之后，那声音一出来之后，你就等于是
1: 很快就睡了，
0: 你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的身体，
1: 就是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然后最快

0: 快的入眠方式，我一般是什么？让自己疲劳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自己就很快入睡了。
1: 哦，那倒是
0: 啊，就是今天一白天不睡觉，整个白天都不睡觉，然后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疲劳。如果还不够疲劳，那继续刷手机，刷到自己眼睛睁不开的状态，然后就自己就睡了。
1: 在手机砸脸上那一刻，就是你即将睡眠的时候了，形成了一个闭环。
0: 所以多可怕呀！是还是离不开手机啊？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手机好像本身手机也不是个原罪，是吧？这有别有啥事都让人家手机背锅，那核心还是你自己，
0: 还是自己的自控能力不好，
1: 还是你自控能力嘛？你自己选择的事儿，你选择在一个相对松弛舒适的这个感受里头，它就能更好的入眠。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你从白天开始就穿上一双卡洛驰洞洞鞋，这个松弛舒适从白天就开始培养。
0: 我们好多朋友就在微信平台说是已经收到了，我天哪，上次第一次买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吗？这么快呀？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这个洞洞鞋哈，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因为我们这次的鞋的尺码目前都是比较全的，而且给大家上了孩子的款，孩子的款非常就大的小的我都试了，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1: 是，
0: 我们好多朋友说穿过无数凉鞋，最后还是栽在卡洛驰手里，
1: 那舒服呀，
0: 或两双换着穿哈。
1: 对，
0: 其实大家不说两双嘛，我觉得一双都可以了，对吧？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大家回复鞋，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有三款。而且各种颜色全都有啊，有杏仁白的，然后有曜石黑的，个性蓝白红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卡洛驰的款啊，大家全部都可以闭眼冲，因为这次全部都是卡洛驰的那个底儿是那个 EVA 的材质，就很轻很轻，都可以抛起来的那种，踩在云朵的感觉，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然后全部都是有贴合的这种回弹，所以它支撑力又很强，完全不累脚。你像出门出去旅游，暑假的时候陪孩子出去玩，去海边，然后去爬山，爬山也没问题啊。然后呢，去玩水，去小溪边去玩水。然后去旅行都可以穿，因为它可以穿着长时间走路的一双鞋。
1: 啊，对对对。
0: 关键是我们正品给大家做的这个鞋子，因为它的品质比较高嘛，所以它完全不闷汗，不臭脚。
1: 是。
0: 3D 的足弓支撑，隐形的像气垫一样，然后像抱孩子呀，然后我们抱走啊，出门走路啊，都不用担心。它不会磨脚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到了酒店之后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拖鞋穿，直接穿着就洗澡了，
1: 方便
0: 方便，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实用，
0: 是的。然后我们这次还给大家上的有一个增高款啊，如果女孩子她需要一点点增高，想要一点厚底的话，就选泡芙款，官网价格799，今天我们直播间3.7折，
1: 239，
0: 直接泡芙款给大家增高了5厘米，
1: 对，
0: 直接穿上以后你就可以当高个子了，而且你穿完以后你就不愿意穿别的鞋，
1: 它特别好在夏天搭衣服，
0: 对，
1: 你搭裙子搭裤子，是吧，都是 OK 的，
0: 没有任何违和感，
1: 对，你
0: 既休闲又通勤，
1: 就各位男士咱买个那个什么通勤款或者云朵款，搭随搭个短裤，是吧，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其实在我们是奥莱给大家直接发货嘛，今天的这个经典款和云朵款的都是只要199，官网价得卖499呢，
0: 对，这次就是199，
1: 对，
0: 而且今年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呼声非常高的
1: 儿童款，
0: 原来没有儿童款，这次也给大家上了儿童款，
1: 嗯，
0: 然后139，小朋友也可以穿上，很帅气的，其实卡洛驰小男孩穿特别帅气。
1: 因为我这么跟你讲，就是你像我给我们家闺女买鞋，你随便买一个鞋，就是也得100多，
0: 凉鞋是吧？
1: 对吧？
0: 也得100多，对。
1: 那100多，说实话，就以这个我们家孩子穿鞋这个废的程度，一双鞋一年也就基本上造飞了，
0: 是吧？
1: 但是卡洛驰他可造不飞。真的，
0: 因为它很好刷，
1: 对对对，
0: 脏了直接马上一刷就干了。你要买普通的那种速吸凉鞋啊，那个速吸凉鞋其实还干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哎，
0: 因为你需要有两双替换着穿。
1: 是，
0: 但卡洛驰不是，即便是湿着你也可以出门了。就在你平时要给它稍微一擦，它就干了，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又其实相当于变相省钱了。
1: 是，
0: 对，孩子也喜欢穿，穿门出门就是很。踏踏着就走了，
1: 是
0: 啊，你看我其实一年四季哈，我一定少不了两双鞋，一个是夏天的洞洞鞋，另外一个呢就是勃肯鞋
1: 啊，
0: 因为全是拖鞋，
1: 都是跟我们这商城买的，
0: 对，都是商城买的勃肯鞋，因为我觉得他出门那么多双鞋还要提脚后跟儿，然后有时候那个凉鞋还要半泡，你穿高跟鞋又觉得很累，
1: 对，
0: 所以相反我自己觉得通勤更多的是穿拖鞋，
1: 哎，是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选自己喜欢的款式，
0: 是的，
1: 和这个尺码下单。 单就行了。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早上下单的朋友全部都给大家加急发货。
1: 嗯
0: 啊，所以大家直接回复鞋，然后选。

0: 到你喜欢的款和尺码，因为很多黄金的那个尺码断货非常快，
1: 对，
0: 全国共享库存，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买到了，就
1: 选中喜欢的，
0: 选中
1: 就
0: 直接买到了啊，不然到时候售完了就不补货了。
1: 是，
0: 嗯，
1: 用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成。
0: 对，
1: 严香还说呢，说腾香你自己都不听自己节目，
0: 嗯，
1: 这个、我
0: 怎么了？
1: 我因为其实说实话，因为刚才咱说失眠那话题，
0: 啊，
1: 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我那个节目真的是适合助眠。我正经说，我倒不是说王婆卖瓜，
0: 嗯，
1: 我那个节目正经适合助眠。
0: 哦，
1: 但是核心在于为啥我不听自己的节目呢？
0: 嗯，
1: 因为我要自己听我自己节目，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班我还上着呢，嗯，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听自己，我自己给自己挑毛病。
0: 哦，
1: 你知道吗？我
0: 所以不听。
1: 哎呦，这句，哎呀，你这怎么打一磕巴？哎，这句不应该这么说，哎，这个不准确。完了，那肯定是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工作是工作。是吧，生活是生活，
0: 还是要分开的，是吧？
1: 也对，那如果真是各位，就是您要是说需要我那个节目助眠呢，回头我也整理整理，那个我集中上传一下。
0: 有朋友说小麦出差了吗？嗯，小麦今天请假了哈，
1: 嗯，
0: 有事情。坐车高新区科学大道春藤路，
1: 嗯，
0: 温度适宜，似乎要下雨了。
1: 哎，这两天确实这个温度不高不低啊，
0: 特舒服，
1: 真的特别舒服。但是这个下雨确实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的，
0: 好在下的不大。
1: 对。也再跟大家这个就手也说再说一下天气啊，这个未来这几天这个天气呢，就都会有这个小雨的天气。
0: 嗯，
1: 在周末这两天啊，都会有这个小雨的天气，温度呢大概就是25-26度啊，最高温度25-26度，是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就是在周六晚上到周日早上这个时间段。啊，就是这个周六的晚上，周日凌晨，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降雨啊。但是刚好是在晚上，对大家这个出行呢可能影响不大。咱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注意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把那车呢停到合理的位置就 OK 了，
0: 嗯，
1: 啊。
0: 觉得星期五还是开心，
1: 这又绕回来，哎呀！
0: 你一说到下雨，然后就是大家把车停好，我觉得这个周六周日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了，也可开心
1: 啊！真的是啊，希望就是这个周末吧，大家这个借着这个春夏之间的这个金贵的雨，
0: 嗯，
1: 咱们踏踏实实好好的休息休息，
0: 嗯，
1: 是吧？嗯，
0: 微信平台有好多朋友在回复鞋哈，
1: 嗯，
0: 对，我们的洞洞鞋呢，应该是今天明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反正今天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到微信平台上，
1: 嗯，
0: 洞洞鞋哈，卡洛驰，这次给大家上的卡洛驰，全部都是经典款，
1: 嗯，孩子的139，
0: 对，
1: 成人款呢就是199-239，根据那款不一样，
0: 嗯，
1: 您可以直接选择喜欢的款式和尺码。
2: 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Baby 的旅行 vlog。
8: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

懒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大家好，我是大文。
1: 嗯，
2: 但是有朋友还说腾霄姑娘都这么大了，
1: 那
2: 还想把表姐介绍给你呢。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你说现在这个传播渠道真的是多哈，不仅仅是通过声音能够了解你，
1: 嗯，
2: 然后还有就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你。
1: 这就充分证明什么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关爱、
2: 关爱、熟悉、了解，
1: 就当自己兄弟了。
2: 对，谢谢。哦，
1: 是谢谢，
2: 我都替你谢谢他。
1: 这个内心当中还是
2: 有一点波澜的啊。
1: 对，波澜不能这波澜这就不对了，你知道吧？这还是充满了感激的，就证明人家真关心你嘛，对不对？这证明人家真认可，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有被这个温暖到啊，但不合适啊。
2: 我听我都有点高兴了，就说明腾霄还很年轻啊，
1: 这个
2: 状态很年轻啊，
1: 有这心思多跟那个 QBB 介绍，
2: 他需要
1: 。当然了，这个如果说，其实平时啊，咱们这个在这个生活里头啊，我觉得你得多找一点这事情呢，让自己呢开心一点。
2: 嗯
1: 啊，不管是你去积极的认可别人，还是呢这个看到别人对你的这个关注和认可，我觉得其实都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
2: 啊
1: 一种这个什么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支撑。
2: 我最近特别想跟大家来安利一部电影，就是很火，这个叫《阿嬷的写给阿嬷的
1: 情书、啊》
2: 这部电影真的是小成本制作哈，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加入。其中的女主演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就她上完拍完电影之后，她还要回到学校里面去上学
1: 上课去啊。
2: 然后直播的时候呢，因为要宣传影片嘛，直播的时候把学校宿舍的窗帘一拉就开始直播了，然后马上要熄灯了，就把熄灯啊，我要睡觉了，然后就马上要去睡觉了。
1: 宿舍出一明星，
2: 对，太好了，是吧？
1: 这就属于又怕朋友吃苦啊，又怕朋友开路虎啊，就是你可以红，你不要太红啊。
2: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看到这些小成本电影，第一它故事讲得特别好，首先那个剧本是很好的，有人看到这个剧本啊，投资方说到你这个剧本就是个故事就值1亿，
1: 所以我不得不说呀，这个投资方啊他也很有品位。
2: 嗯，
1: 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很多这个咱也说，如果我要作为投资方啊，我有时候我真金白银我也得往里投钱的，
2: 对，要投钱的，
1: 所以我一看这个剧本啊，他可能这个故事很让我感动，但是他这个我害怕他卖不出去
2: 啊，是
1: 对吧，我可能我也会谨慎。所以就是你这个投资方啊，我就充分证明啊，人家也是有这个艺术造诣和艺术品位的。
2: 而且你没有觉得吗？他的确有点担心可能卖不出去，他就投了他1400万的小成本嘛。但是
1: 他就投了，但是现在谁要给我投1400万，我跟你讲，你知道吗？
2: 嗯，
1: 我请他吃饭。
2: 哎，能够感觉到，就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欢迎？现在已经突破6亿了，销售额票房已经突破6亿了。故事太好了，就是你在里面不仅仅感受到是两个，就是好像是爱情嘛，因为是情书嘛，大家都会觉得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相思的爱情，其实又多了一层情感。我要不要给你大概剧透一下？
1: 我没事
2: 啊，你没关系的哈，就是在我们的广东汕头，潮汕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有一对青年男女结了婚了之后，男方呢不得已的然后去了下南洋。就到马来西亚，又到从马来西亚又到泰国去
1: 讨生活去，
2: 讨生活，然后把钱挣的千辛万苦挣的钱全部都要寄回老家，因为他要养3个孩子，女方要养3个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月都会往家寄钱，但是这个男士啊，这个叫木生的人在泰国。就是帮了很多我们的中国人做下了很多好事，比如说教孩子读书然后教孩子学中文认字，然后帮助了很多中国同胞就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其中包括他住的那个叫房东的女儿因为有一次着火，他把房东的爸爸就是这个女孩的爸爸
1: 救了
2: 回来，就把那个放火的人给打死打伤了然后就坐牢了坐牢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叫谢南芝，为了报答她的恩情就仿照她的笔记一直给她在 中国汕头的妻子寄钱写信，
1: 哦，
2: 一直在写情书，
1: 哦，
2: 就是写他思念啊什么的，
1: 嗯，
2: 就仿照他的钱，
1: 嗯，
2: 但是这个穆生在泰国1960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1: 嗯，
2: 就帮助别人，
1: 嗯，
2: 死了，
1: 嗯，
2: 但是这个男尸就一直没有把这个讣告写信告诉，
1: 坚持在做这件事，
2: 一直在坚持，
1: 哦，
2: 包括他的孩子，
1: 嗯，
2: 就穆生的儿子要结婚了，
1: 嗯，
2: 他还给他寄钱回去，从，
1: 嗯嗯
2: 嗯，后来就有阴差阳错，
1: 嗯，
2: 寄回去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谢南芝和穆生以及他们教的几个孩子的照片，
1: 嗯，
2: 信不信落到水里面没有寄回去，
1: 嗯，
2: 然后远在

0: 老家的这个妻子看到了这个照片，
1: 就看见那个照片了，
0: 以为他又在南阳
1: 又结婚了，
0: 有这么多的孩子、
1: 哦、
0: 所以这个误会一直持续了30多年、
1: 嗯、
0: 他就恨呀痛苦呀、
1: 嗯嗯、
0: 没想到到最后他的就是这个妈妈的孙子 然后去找他的爷爷、
1: 嗯、
0: 相当于想去南阳找他的爷爷，一直因为他爷爷没有死嘛、
1: 嗯、
0: 他们建了好多的牧生学校、
1: 嗯、
0: 觉得他爷爷是一个大款、
1: 嗯、
0: 肯定特别有钱，又成立了新的家庭，还有二奶等等吧。然后没有想到他的爷爷在1960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1: 哦、
0: 然后慢慢的去看到、
1: 嗯、
0: 这十几年到底谁在给我写信、
1: 嗯、
0: 谁在给我寄钱，是一个陌生女子、
1: 哦、
0: 在默默的支撑着我、
1: 哦、
0: 帮助着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它不仅仅有爱情，
1: 嗯，
0: 它还有友情、
1: 嗯、
0: 两个女人之间的友情，
1: 嗯，
0: 然后还有恩情，
1: 对对对，
0: 就是他还要报答当时木生帮助过自己，
1: 嗯，
0: 救过自己的爸爸，帮助过自己，让自己认字、
1: 嗯、
0: 让自己上学，
1: 哦，
0: 就是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1: 哎呦，这个故事听起来确实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
0: 是不是还是目前来讲没有见过就这样的类型的故事？
1: 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说是不是这个场面宏大啊，
0: 嗯、
1: 这个就史诗电影是吧？
0: 嗯、
1: 战争史诗电影，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就发现，就是咱说这平凡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它其实也是一部史诗。
0: 嗯，
1: 它为什么我说能用这词儿来形容呢？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难在坚持，
0: 嗯，
1: 对吧？它好容易在于一时的兴起。或者是一时的这个上头，但是呢，咱说生活当中的这个细水长流啊，它其实是非常难的。哦，要不咱就老就说流水不争先嘛，争滔滔不绝。那他能在这个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是非常难的，
0: 而且好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哦，
0: 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我去看之前，我看到了很多的明星去看这部影片的一些影评，
1: 嗯、
0: 说导演拍得非常的克制。
1: 嗯，
0: 就我们一般拍情绪的宣泄，比如说他看到那张照片，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
1: 嗯、
0: 他应该是很崩溃的，
1: 嗯、
0: 痛哭流涕的，
1: 嗯、对对对，
0: 失声痛哭的。
1: 是，
0: 一般镜头都会给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啊，是。
0: 然后这个电影的所有的画面全部都是静悄悄的，只是说了一句。
1: 嗯，
0: 这么久了才告诉我，就轻描淡写的一句，但是让观众的那个情绪全部都奔涌而出。
1: 哦，对，
0: 他把所有的情绪是留给观众的，而演员演得非常的克制。
1: 他就是不给满，
0: 不给你
1: 啊，不给满，然后让你自己咂摸去。
0: 是的，
1: 这是典型的中式审美表达。
0: 一直到了80多岁的老的舒柔，他的妻子叫舒柔，他看着那张照片，说1960年你就死了。他拿着那张老照片，因为误会还没有解开，他拿着那张老照片说。你1960年就不在了，你的这么多孩子，他们怎么过呢？
1: 哎呦呵，你看这关操心操的，
0: 你就能够感觉到，就是这是老一辈儿他们表达情感的，不是我爱你，或者是愤怒恨，没有，就是那么很平静的，因为一分别。就是一辈子，
1: 但是其实你能看，就是这至少我听这三个主角，他们这甭管你说情感上多么的这个跌宕，这个情感上如何的这个大波动，但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底色呀，这个底色是叫做善良啊，因为你有了这个善良的底色呀，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事情啊，在呈现出最终结果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你如果说他这个这底色不是这个。那是猜疑，是嫉妒啊，是不信任，是吧？那个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可能就能拍出一个悬疑片了，对吧？什么隐秘的角落，就这一类的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我特别特别建议大家走进去，我都有点想二刷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他恰到好处的、把所有的情感，然后留白全部都留给了观众，自己去体会。
1: 这个所以我就说，我说这是一个典型中式的电影语言和中式的艺术表达，就是留给你足够的这个留白，不给满，然后是这个水满则溢嘛，所以说呢，就给到你点到为止，让你自己去情感奔涌，这个其实还挺考验的，
0: 这还挺高级的，真的很高级，而且这个导演只有39岁，
1: 你看人家
0: 是一个新生导演，
1: 我都40了，我还没个像样作品出来呢，
0: 所以有时候想想，我就觉得去。我们生活当中被工作所困哈，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的生活感到不如意，感到焦虑，感到烦躁，然后你去电影院，你会领会人生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情感。
1: 我觉得他。

0: 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你防的太多的时候，人就容易出现问题，
1: 人就容易出现那种防备心理。
0: 哎，这是
1: 所有的别人跟你说的话，你都在要思考一下他的目的是什么。
0: 是，所以说你比如说哪天老杨说，哎，中午有事没咱一块吃个饭，我就想他是不是有啥事要找我？
1: 那是真有事找你呀、啊。
0: 我去，但是你说就这种艺术作品，我就是觉得，咱不是说别，就这种就弘扬这个人间真情的这种作品，它应该越多越好。而然后呢，把我们原有尘封的一些东西呢，哎，让它把它从那个暗室里头放出来。
1: 嗯，
0: 这每个人一小步，社会一大步。
1: 所以你当我看到那个谢楠芝，就是他在泰国的那个女孩子啊，他的朋友木生的那个朋友，他坚持了十几年，相当于一个女孩子，他一直都没有结婚，一个女孩子养活两家人，养活在汕头的这样的书柔一家，然后养活自己的，他收养了一个孩子，自己的一家，所以我觉得女性的那种坚韧毅力，坚强，都在这个女孩子身上，瘦瘦小小的一个女演员身上，全部都体现和迸发出来了。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振奋人心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内心其实有无比大的力量，
0: 是
1: 能够让我们去做的。
0: 所以你看，好的作品，它还是用它的内容说话的嘛。你这个在这个在刚上映的期间，它因为它和几个这个咱说那个商业宣传很足的片子对打的时候呢，可能
1: 它的排期只有在晚上那么一个两个点位，
0: 对，但也没有明星撑场面，
1: 对
0: 啊，没有那些这个网络噱头，但是呢，真正好作品的，大家还是会用自己的这个手里的电影票去给他投票的，是吧？你好的作品靠口碑传播，我认为这是这个做艺术做内容的一个核心，就是我真真正正的去做这个好的内容啊，这个不要被外在的噱头这个给吸引到，是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周末哈，或者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
0: 哎，就这名字刚好说，再到这儿也跟大家说两句，这我专门看了看，因为这个他那个音呐、啊，在这个
1: 阿嬷，
0: 对普通话里头，你查字典他是嬷，
1: 阿嬷，
0: 人家容嬷嬷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有这个潮汕文化专家，人家就说，就专门说，他说我这个真心建议各媒体啊，这个在宣传的时候都把它这个读成阿嬷的清楚，因为这是在潮汕文化当中人家的这个习惯方言音。
1: 是的。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去看一个电影，体验一种情感，也感受到一种文化，这个也是非常好。刚好周末了嘛，
1: 对，
0: 咱们去看看，
1: 嗯，
0: 是不是？咱们都去看看。如果说您要想买我们的牡丹花田，我们现在也有优惠。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夏天也能用。首先，它非常的轻盈、柔和、滋润，你感觉不到油的那种呼的感觉。另外呢，它足够润不闷呢，就是因为它有珍稀的亚洲白桦树脂作为基底。不是普通的水，同时呢，它还能做到很好的对肌肤的提亮、紧致、抗皱，三步一步到位。现在呢，它的价格呢也非常优惠，只要99元，您能够到手一瓶30毫升的精华油，再加上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了。
1: 另外，大家还可以回复"鞋"哈，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回复的这个"洞洞鞋"，您直接回复"鞋"就可以收到我们卡洛驰的洞洞鞋了。我们这次给大家上了三款，一个呢是云朵鞋，有增高效果的，增高5厘米啊，就是很适合女孩子可以压点增点身高的，
0: 增点身高的。
1: 这个是239，今天直播间的价格239。然后经典款的那个云朵鞋，它非常非常柔软，男士女士是同款的，199，今天直播间哈，应该是2点多折吧。然后还有小孩子的款139起，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因为黄金尺码下货下得非常快，我就很担心大家如果想6月份急着要出门想要买一双洞洞鞋的话，我觉得它是旅游的绝佳穿搭。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不管是穿裙子、穿裤子、穿短裤，它都能搭着一双鞋。
0: 对，
1: 这个太经典了，大家都了解哈。所以大家直接回复鞋，因为到6月份很有可能就断货断码了。
0: 是，你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好的。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

0: 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上了。
1: 所以朋友们，你跟我连上了吗？这里就是中原战后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后保持联络的方式啦。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这一首歌，跟着感觉走，就是想告诉大家，每天早上就是这个样子，跟着你的感觉，跟着我走，不迷路，每一步咱们都踏出自我风采。啊，感觉是什么，朋友们？感觉啊，它就像是你的指南针呢。啊，心灵就仿佛是你的地图，哎，你跟着它走，世界任你游啊，有没有
2: ？Come on， 来嘛！
3: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1: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每天在节目当中听我跟你们聊聊风凉话，你的人生路上随心而行，你一定可以遇见跟我一样很美的风景。不管有没有遇见最美的风景吧，啊，跟我一样的那种啊，一见，起码你跟着我，对，跟着我的 tempo 啊，咱们开启未知的旅程，那还是说得准的。来吧，老样子，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依然非常的凉爽，对不对？特别有助于睡眠。要是今天是周末该多好啊！今天是周末，但是不到睡大觉的周末。今天白天咱们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信阳局部有中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西部西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夜里到24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雷阵雨，炎黄以及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县市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那么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所以说朋友们啊，又是迎来下雨的天气了，不知道你的那双鞋准备好了吗？下雨天啊，要不然你穿胶鞋，要不然你穿凉鞋，尤其是现在夏天了，对不对？穿上一双凉鞋，说走就走，还能够让你开车，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选哪一款呢？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跟我一起看看我们的卡洛驰哦。昨天我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了，说到洞洞鞋，卡洛驰是鼻祖，全球销量年销轻松破1双哦，它可是男女老少穿着都舒服的鞋柜的百搭显眼包以及懒人救星。一到夏天啊，就有很多人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个其他的人来进行囤货。今年呢，大家都在蹲，呼声比较高的还有小朋友们款的，比如说啊，官网199块钱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小朋友们139，包括通勤选经典跟云朵款的哈，你知道我去年还去关注了他们的价格499，我一度的质疑一双凉鞋怎么能好意思卖到499。然后我一想呢，首先人家的品牌，对不对？其次那专柜、那租金、那门店、那服务员、那工资、那提成、那谁发？不得从我们这儿出吗？可是今天我们杜绝中间商赚差价，我们就一心一意的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奥莱发货3.9折，你知道多少钱吗？499不要，399不要，今天199。我觉得这个价位才是没毛病的，因为早在10来年前吧，应该当时郑州刚有卡洛驰的时候呢，当时一双鞋是258，我觉得当时我买那双鞋我都已经疯了。但是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穿了10来年，我前年吧才给扔掉的那双鞋，你算下来和一年才多少钱？20多块钱。而且正儿八经的洞洞鞋，你穿到脚上哦，根本就不像你说的它很闷啊，然后一直出脚汗啊，因为他们自己家有自己的抗菌防臭技术，你知道吧，有独家的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就是光脚穿也会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告别闷脚尴尬。我觉得我说再多都不如自己买卡洛驰的朋友们来说两句话，包括它的透气孔洞哦，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我当年买的是这个最基础款的，就是跟大概有3厘米左右的那种平跟的，整个鞋穿起来特别的软，而它的软跟你在街上买到的那种塑胶带来的软感是不一样的，它是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有回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而且我一点没有骗大家哦，

0: 就是我在就是生女儿的时候，当时我的月子里面一整个月都穿的那双鞋，当时家里还说这鞋这穿着你不梗脚吗？不是得穿软的吗？对吧？什么都是娇气的嘛，身子骨比较这个虚。但是我当时就那样穿，没有一丁点的所谓的什么什么落下的月子病之类的。它就是那种软，你知道吧？你去试基础款的，很多人都说现在的高跟款好像少了那些的软弹。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适宜程度来进行选择。有的人觉得云朵款硬，有的人就觉得云朵款穿着还挺软的。那有的人就觉得我就喜欢穿经典款的，所以因人而异。我只是把我自己穿后的那个脚感告诉你们哈。百闻不如一试，回复鞋，回复鞋。如果真不合适的话，我这儿告诉过大家，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邮费还都是我们来回承担。尽管的放心，零风险的购物，回复鞋，回复鞋。另外这两年炒的还有一款泡芙款的非常火的，能够增高拉长腿型的，官网799，去年我看到了，我觉得真太夸张了。一双拖鞋它又不是真皮的，对吧？你真皮的，你皮鞋或者说运动鞋或者说是靴子，我觉得这个价我理解，但是一双凉鞋这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给你直接打到地板价，朋友们啊，239块，对不对？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所有的爆款给大家全部上架，包括所有的颜色哦。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着重推荐的就是彩虹色系的，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你送人，而且也非常的怎么说呢？踏实放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销冠爆款不等人，你趁现在刚上架没多久，有款有颜色，你抓紧时间去选。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如果你想踩这个坑的话呢，我也不拦你。但是我是觉得，既然你已经听到这方面的好的消息的话，两双你都买回去，你去试试到底有啥不一样。反正那个仿版的也就一二十，你也不差把这一二十啊浪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啊，一两百块钱的让你穿上会感觉到，哦，原来洞洞鞋是这种感受啊，以往你错怪它了。而且你知道不好的洞洞鞋，它的那个鞋楦的设计，它的整个鞋型它是会压你的脚背的，你知道吧？就可贴合你的脚背，你穿起来是不透气的。但是他们家就是 3D 足弓支撑，像一个隐形的气垫，就是不论是宝妈呀或者说是常年走路的打工人啊都是不累的，包括它的雨天穿也一定会很防滑。我都帮你们试过来了，你尽管去买就可以了。防滑的鲨鱼纹鞋底啊，安全感给你拉满，凉鞋拖鞋两穿，回复鞋，回复鞋。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 吸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5: QBaby Keep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好久没有听周杰伦的这首歌《半岛铁盒》了，对不对呢？微信私家车999，你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点播，这是我们的 Fantastic Bay Boy 点播的歌曲。

你知道周杰伦哦，他之所以成为流行音乐天王，我觉得相比较其他人为什么成不了流行音乐天王，区别是在于同一首歌，就是周董的十年前流行，十年后还是流行的。而其他人你发现了没有，就十个月前流行，十个月之后啊已经删除殆尽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找流行，而是流行在找他。他做什么，什么就成了流行。他的好多音乐风格本来是不流行的，他把不流行的东西做成流行。就像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一些大家并不 care 的东西，反而哎，大家一科普到才发现，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你一定要给到对方这个信息，你明白吗？哎，就比如朋友们啊，你熬夜这个事儿，如果你熬夜，你说但我就是改不了咋办呢？改不了啊，可以，咱们有规律的熬夜。因为有时候工作啊，或者说情绪真的有一些不可抗的因素嘛，该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不能对着干呢，让自己更加的内耗，对吧？所以呢，如果真的是你没法不得不熬夜的话，咱们有规律的熬夜，好不好？建议大家啊，怎么熬夜吧，就是，长期熬夜的朋友，就是规律固定时间熬夜，固定时间起床，白天一定要睡够，周末即使不上班也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熬夜的时候你把房间的灯给打开，周围的光线亮会让你身体误以为是白天，你知道吧？然后你白天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帘拉得严实，这样营造的黑暗环境有助于身体产生更多的褪黑素，知道吧？这样呢能够帮助上夜班的人尽快的重置昼夜的一个节律，重新打造生物钟，比颠倒加混乱的作息要好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熬夜的话，可能有时候你的饮食上面也会不可控，对吧？只要是你违背昼夜节律的进食，就会损伤你糖的耐量，同时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下降，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而且这么晚吃也容易肥胖。如果晚上熬夜实在是太饿的话，朋友们尽量的避开什么含糖的饮料、高热量的油炸食物，你可以吃一些玉米呀、水果呀、牛奶、鸡蛋、全麦面包，一方面可以补充膳食纤维，能够抗饿，还有优质蛋白，同时热量又不会太高，对代谢影响也比较小。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如果是你熬夜，你要坐在这个电脑前啊，伏案工作的话呢，那么每工作2到3个小时，你最好站起来活动10分钟左右，减少下肢血栓的一个形成。当然，这一条呢，我觉得也有利于白天上班的一些朋友。那还有就是周末补觉的朋友比只熬夜不补觉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要低。除了补觉，积极运动能够降低炎症的一个反应，还能够降低熬夜带来的负面情绪、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记忆力下降等等不良的反应哦。所以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啊，熬夜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这个阻止的话呢，你就给自己按照我刚刚说到的那些提醒啊，进行一部分的收藏吧，啊，进行一部分的改进吧。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才能去熬那个夜嘛，对不对？来吧，如果你熬夜发现你的气色不好的话呢，该怎么办呢？哎呀，熬夜最容易熬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黑眼圈。那对于一些男士来说呢，那可能是男人的象征吧，就是。那对于女生来说呢，真的熬出黑眼圈啊，就显得特别的老，因为所谓人老先老眼嘛，眼周围的皮肤呢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呢一旦熬出问题，想补救就特别的难。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的浓修瓶眼霜，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3倍的修护，精准的帮你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里面的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帮你能够高能的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包括多肽的淡纹矩阵，就像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慢慢的淡化。海洋柠檬精粹里面的添加也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哦。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了。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啊，真的咱也就是看看，因为人家家15毫升，本身眼霜这个就是取之精华，15毫升的量呢都是正常的量，那它卖2120确实贵，没毛病，人家毕竟里面添加的嘛，对吧？其他的地方又添加不了人家的这个产品成分。今天618超值抢购，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120不要，1120也不要，999都不要，今天直播间399。

0: 更给力的是，你以为399一瓶眼霜，我告诉你，我再送你价值1000块钱的3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到手90毫升。你想一想，朋友们，这一用起来是2个月的精粹水啊！今天399块钱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2000多，还等什么？399，你在外面能买到什么样的眼霜？你心里没点数吗？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顶奢级别的海蓝之谜家的浓修瓶的眼霜，这瓶眼霜15毫升的量2120，今天我直播间399，今天买眼霜我再直接白送你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到手90毫升，是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哦，价值1000多哟，所以你算一算这笔账谁赚了？回复眼霜，回复眼霜，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时间过得很快哦，一转眼又快10点喽。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丹丹在直播间陪你唠嗑听歌，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有喜欢的东西不太了解的话，需要我给你推荐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哟。此时此刻关键词的回复，一个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请回复鞋；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浓修瓶眼霜，回复眼霜。广告之后见。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

0: 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家当户不团圆，实情啊步步高，梁红朝才高潮。

0: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主角。前一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科普过王菲的这一首歌，这也是张艺谋导演导的一部电视剧啊，现在一直在热播，叫做主角。今天呢王菲别唱了这句话呢一直登录到热搜当中。其实看似啊说王菲别唱了是对天后的一个吐槽，实则就是我刚刚给你们讲到的今年电视剧五月份主角热播引发的现象级的一个网络热狗，本质就是因为观众被王菲演唱的主题曲感染到情绪失控的甜蜜抱怨，成为了对顶级唱功的最高的赞誉。那其实说到王菲唱这首歌之所以产生共鸣这么厉害，就是在最近播出的第23集当中，秦腔老艺人秦腔老艺人师傅哈，为传承绝技吹火而力竭殉戏的一个高潮场景当中，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骤然响起，然后她把陕西方言和空灵嗓音结合。之前有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王菲唱的秦腔不标准，她唱的不是秦腔。用这个专业的人士点评说，她其实在二创，用自己的戏腔，副歌部分融入了自己二创的戏腔元素，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唱尽了角色的宿命。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想要产生共鸣的话，你就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最近一直在热播，名字叫做主角。
1: 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寻找。
0: 好啦，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完啦，我也欢迎大家来给我分享你最近这个在吸收的有哪些好听的歌曲，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分享呗。微信私家车叫叫叫。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跳出这个情绪。我觉得音乐有时候真的特别的有感染力，你发现了没有？你在听这首歌，你即便没有看这部电视剧，你在看关于这首歌背后的一些背景的讲述的

0: 时候，你内心就会有不自觉的一种低落，对不对？再加上王菲那么这个有感情的演唱，包括王菲之前就说过，她在今年春晚唱的那些歌，她说她一定要打动自己，不能够打动自己的歌，她是坚决不要唱的。所以这首歌据说哦，也是在录音棚从下午两点录到了七点，每一句唱的不好，王菲都会重新再唱，包括里面的一些词写的也好像就像是王菲一样。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我觉得首先演唱的人他先打动了自己。就像是有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东西一样，我给你们推荐是一定我自己用的特别好的东西，我给你们推荐，包括啊性价比很高，它的这个优惠机制也非常的好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第一时间来推荐。我们的洞洞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早的时候我买卡洛驰是在人民路丹尼斯，是在通向二号运动广场的走廊上，当时是第一家，所有的卡洛驰都是最基础款的，但是颜色比较多，当年卖258。我记得当年买那双拖鞋我还心想乖塞了，你想十来年前我买一双拖鞋258，当年匡威才多少钱，对不对？当年的那个什么三叶草才多少钱，是不是？当年我买个卡洛驰洞鞋，我觉得我真疯了。但是多少年下来之后，我发现我买对了。我那双鞋不论是在外面穿，还是洗完鞋底儿再加穿，你知道我穿了有十来年，合下来一年才20多块钱，穿的舒适感真的啊，其他洞洞鞋是比不了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你会发现他买洞洞鞋，他对洞洞鞋的评价不高，他说呀出脚汗啊，硬硬的呀，穿起来可有味儿啊，可闷啊。不是的，正儿八经的洞洞鞋是来自于卡洛驰，这是他们是鼻祖。那人家的洞洞鞋呢，是因为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啊，比如说人家的 EVA 的材质的这个鞋底儿啊，它的那个踩上去的感觉呀，比如说有一些是纯塑料软的，有一些塑料它真的是闷不透气的，对不对？有时候有些橡胶虽然说轻，但是它没有海绵的那种回弹呐，对吧？但是人家家的这些材质舒适度都给你拉满了，透气孔洞的这个设计呢，就是非常的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包括防滑的鲨鱼纹鞋底。我不知道你们买的那些劣质洞洞鞋下雨天能不能穿啊，反正这双鞋非常的防滑，你尽管的去穿它就可以了。有时候呢，我家的地啊还容易绊我一脚。来吧，安全感给你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现在的爆款，首先经典款不用说了吧，对不对？然后云朵款，经典款现在都涨到499了，真的是疯了。我跟你讲，现在想想也是，物价都在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品对于我们来说的价值它没有变啊，它就是一双凉拖鞋，它就是夏天穿的透气的，能够踩水的呀，下雨天能够穿出去的，对不对？随穿随走的一双鞋，它咋能就变成499呢？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奥莱发货199。这才对，它就是鞋，对不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泡芙款网络当中我帮你看过了，799，真的，我去年在实体店试上之后，我就觉得简直是疯了。一双凉拖鞋799，你跟我说它久到哪儿了？它700多。当然品牌溢价，对不对？商场的租金、门店的那个费用，然后那个什么员工的工资提成，对不对？要从哪儿出？我们这儿出啊。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直接给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福利239。你没有听错，官网799的239，官网499的，今天我们199。每一个都是经典的款，还有今年呼声最高的啊儿童款，官网199，今天直播间139。Excuse me， 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赶紧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哟。回复鞋，趁我们刚上架不久，鞋码颜色都全，赶紧去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我很喜欢云朵款的那个藕粉色，以及他们的那个纯白色。当然，我自己的眼光不代表你们的眼光，你们喜欢什么尽管的去买就可以了，好不好？如果你还真是想走的舒服的，或者说更安全的，就去买那个经典款。啊，好，就说这么多，回复鞋。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一转眼都又到了10点了，朋友们，还有谁还没来我这儿报道呢？赶紧的啊，来我这儿给我扣一波666666。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

0: 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这本《文城》延续了他一贯的悲伤和温情。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讲述北方青年林济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寻找他的妻子小美。可是，文城在。

0: 的黑暗里，又总有那么一丝微光。林记的善良，阿强的仗义，还有那些萍水相逢的温暖。书里的文城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每个人心里的执念和向往。余华的文字依旧锋利，寥寥几笔就能戳中人心，让你在眼泪当中看见人性的柔软。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文城》。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

0: 车九九九提醒您，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0: 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0: 为什么呢？
4: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5: 是不是有点草率？
4: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5: 多省事啊。
4: 后来维生素 C、D、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5: 就开始出幺蛾子。
4: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5: 又有新成员来了，
4: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5: 作弊了。
4: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5: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4: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还有 B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不是维生素，就被
5: 出名了。
4: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5: 泛酸，
4: 维生素 B9 改名
5: 叶酸，
4: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6: 来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哥们，来嘛。

0: 这是王嘉尔带来的一首歌《安静》，没错，此时此刻朋友们知道，但你又想王嘉尔了吧？哎，你知道我现在手机屏幕以前是一家三口啊，不一家四口啊，或者说我和孩子们的照片啊，现在已经换成了嘉尔了。
1: Come on， 来嘛。
0: 怎么说呢，安静的就是时时刻刻啊，不论是上班下班，我希望自己能够被喜欢的人看着，这样显得啊我多少也不会有班味儿。知道你没有舍不得，牵着你的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在听王嘉尔的这首歌哈，其实作为周董的忠实粉丝朋友们啊，最近是对王嘉尔心动了啊，真的不好意思啊。就是作为周董的忠实粉丝，安静呢其实是一首获得全球华语金曲奖的歌曲，对不对？这么多年大家也应该听过很多歌手不同的翻唱，不论他们是不是改编了哈，总是多少都有一些周董的影子在里面，对不对？直到王嘉尔的这一段翻唱，你有没有发现他改编之后呢，就是他不论是从该死的温柔还是到这首安静，他成功的可以把杰伦的情歌改编成自己嘉尔的情歌，对不对？

0: 你说真的啊，我觉得王嘉尔在这个改编这首歌之后，里面的一些歌词哦，改的真太虐了，真的。你看，他比我还爱你，我愿意让你走。也许你可能会回头，不管几年后，我应该还会在这儿等你。你知道他演唱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被改出了和开超跑的富家子弟谈恋爱的感觉，而且这个富家子弟啊，嘉尔啊，还是被甩的那个。哎呀呀呀，小可怜呐
1: ！Come on， 来嘛，
0: 快让姐姐抱抱。是不是？是不是就这种感觉？我一解析，哎，你 get 到了有没有？你知道王嘉尔最近这两年呢就非常招大家喜欢，你知道他招大家喜欢的核心啊是在于哪儿吧？就是全能的实力加真诚的性格加反差的一个魅力的组合。你看舞台多么的炸裂，综艺多么的自然好笑，有嘉尔在的地方，我跟你说啊，那就笑声不断，宠粉也非常的极致，对吧？并且还保有少年感和教养的一个底色。你想，人家击剑运动员出身呢，人家赋予他超强身体的控制力，什么空翻呢、街舞啊，包括在娱乐圈拼打的那种韧性，对不对？不服气，对不对？坚持，舞台气场强大又精准，他的体能在那儿放着呢，再加上综艺的亲和力和高情商，中文虽然说啊他带一点口音，但是他是真诚的在努力了，有没有？而且不端不装，经常主动的化解尴尬，照顾他人。曾经我记得他都指出朋友说让开这句这个词儿用语不妥，再加上他现在的一个多方面的发展，更加的全能，什么歌手啊、舞者呀、时尚品牌的主理人啊，然后自己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啊，主动突破了偶像的框架呀。只有他把歌手或者说演员才是正儿八经的服务业给听进去了，有没有？他经常会说，哎，你们不要碰哦，不要碰，不要碰我的粉丝，那是我的人。你知道作为他的粉丝那种被保护的感觉吗？男友力麦克斯
1: Come on， 来嘛。
0: 包括他跟粉丝的见面哦，有时候粉丝也会就是偶尔的会调戏调戏他，是不是？然后呢他还有那种害羞的，就是忽然间被就是惊讶到的感觉。而且他最让人就是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在海外舞台大声的自称 I'm from China。 所以怎么说呢，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设，就是真实努力不设限，带着这种曾经被伤害过的伤痕仍发光的劲儿，我觉得他的流量值得拥有。包括现在那么多人喜欢他，他的口碑一直这么好，他天天去夜场，你看没有一个人说啊他不务正业怎么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跟这个夜场融合，他就是像他说一样去那玩，但是你的行为举止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就可以了。牵着你的手一起走过大街道，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啊真诚是必杀技，对不对？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那曾经他在采访的时候有人问嘉尔说，嘉尔如果领导问加班行不行，你应该怎么回答？他其实按说啊，就是经纪公司如果交偶像明星一个很完美人设的回答，应该是说为公司奋斗是我的福报，但是嘉尔就直接说不行，给钱也不行。而且曾经呢还有一段采访当中，我记得记者问他说，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就是身材好的女生坐你旁边，你会动心吗？然后他眼皮都没抬就说，当然不会啊，但我会看一下。然后记者赶紧就教他，其实你的标准答案家应该这样子说，应该说不会啊，我根本不会啊，我不会给他坐我旁边的机会啊。然后王嘉尔一听就眉头一震，当场就怼回去说，太做作了吧，这是写诗吗？这么回答的人心里一定有鬼。哎，你看看，这就是运动员啊，运动员自带的那种怎么说呢，坦诚，真的。你知道啊，毕竟我也是运动员出身的啦。 对呀、啊，专业训练了6年的游泳哎。

0: 一年365天，除了过年，我记得过节我都没休过，我记得我发烧好像都没有休息过。你知道运动员的世界是蛮单纯的嘛，因为他们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不可能坐在一起聊天。游泳你说他咋聊，他给水里打篮球你跟我说他咋聊，除了啊在等待下一场休息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在给自己的能力加持，所以呢他比较专注于自身的一个锻炼，他们就很少一些社交啊，或者说很少有机会去外面一些交流。那他的性格正好在小的时候形成的时候呢，就是属于比较真诚啊，比较直啊，比较简单啊，所以说加尔在这样的娱乐圈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下成长，他有一段时间呢一度是抑郁的，因为他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好朋友曾经卷走他所有的积蓄近1/3，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见过死的人才不怕活的真实。所以从低谷里如今爬出来的他更加的真诚了，因为他好像把什么都看透了，再加上自己现在又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他也不愿变成经纪公司的提线木偶，他的这套真实的哲学才会被很多人喜爱。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善良的人，这样有勇气做自己的人，能够在娱乐圈里面能够越走越远，影响更多的小朋友们，希望都能够成为他们正能量的一个 idol。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我的新能源汽车像不像号啊？你的新能源汽车不像号啊？为啥是绿牌啊？就是因为不像号。你是故意的吧？你让我们今天限行骑电动车来的人啊，怎么想你？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欢迎大家继续跟我来聊聊你最近喜欢的一些歌手，或者说他的哪些歌让你一直感动着。像我本人哦，有我好朋友经常说，哎呀好了啦，你就是纯喜欢他的人对不对？我说对啊，我就因为喜欢他的人才愿意去关注他的周边，怎样？就像是大家喜欢我一样，你会发现，哎，我还蛮喜欢听丹丹给我介绍的这个的，我蛮喜欢去看他的抖音，丹姐叨叨叨的。嗯，啊，懂的都懂，是不是啊？微信私家车九九，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吧。哎，这一趴我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我跟你们分享了吗？啊，没有办法，女生一聊起自己喜欢的人啊，止不住。嗯，那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介绍什么呢？我看一看，嗯，纪梵希的4公格3.8。你知道，对于女生来说，夏天如果化妆你不定妆的话，那就完了啊，坚持不了3小时，你脸开始化妆了，还漂亮啥呀？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如果你不用定妆散粉的话呢，就是除了让你会化妆之外呢，有可能你脸上呢那个油啊，随着那个粉啊，对吧，开始卡了，对吧？所以如何做到真正的定妆加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4合1呢？你就来买纪梵希的4公格3.8。那对于男士来说，可能听得一头雾水，没关系，你可以不听这一趴呢，你可以跳过去。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我觉得纪梵希4公格散粉我也不用多做介绍，因为大家都用，对不对？来吧，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机制来听一听，12克610块，你平时去买没跑吧？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来399块钱买一送一，喝下来不到200块钱一瓶吧，对不对？买这一瓶你最好能用个1年半载吧，鸡公哥的散粉可耐用了，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如果你一直听没有用过的话，我觉得你更应该去试试，因为你今天你不用再花610去买一个，你万一不合适的呢？今天啊，吃亏上当也就不到200块钱，你拉上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买啊，一起来试试看。你知道它的粉质细腻到什么程度？就细到轻轻一扫就像是烟雾一样融进你的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散粉啊，要用的就是不能够假面，不能你下涂到脸上，这一块那一块白茫茫一片，知道不知道？你一定要提亮，一定要柔焦，一定要让它这个定妆，一定要给你控油啊！就这么几点，399块钱买一送一，这是纪梵希家的4公格散粉，回复散粉，回复散粉，999给大家进行托底，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小助理链接上一波进广告，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

0: 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你是不是还在玩那个用饥饿换秤数的游戏，饿到头昏眼花，结果呢，头发一把一把掉，下巴的痘就没消停过，例假要么不来要么乱来。最气人的是，一恢复正常吃饭，体重反弹的比股价崩盘还快，白忙一场，对吧？来，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初始体重的1%。别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2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1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100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这是在中国有嘻哈的舞台当中 Vava 带来的一首歌《我的新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一届中国有嘻哈舞台当中的一段演出吧。我跟你讲哦，中国有嘻哈和别的选手选秀节目真的太不同了。你看别的选秀节目选手都在干嘛，都在比惨，有没有啊？为了坚持梦想过得很艰难啊，而中国有嘻哈选手选的都是什么，哎，都是很自信的说我是冠军。真的再也没有一个选秀比赛可以像中国有嘻哈一样能够让人看得这么过瘾了，选手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所以 rapper 的信念是什么？ Keep real and peace and love。 哎，真的就有什么说什么，就这么纯粹。哎，真的我觉得娃娃太给女生长脸了，有没有啊？妈妈就证明我们女生很酷很强大，用实力赢得尊重。 Come on
1: Come on 来嘛。
0: 不知道为啥，就是一听到嘻哈的歌曲我就多多少少想加几句 English。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也欢迎你给我推荐中国有嘻哈舞台当中那些让你耳熟能详或者说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歌曲。微信私家车99。其实中国有嘻哈我看第一届看的是最全乎的，从刚开始啊到中间啊，哦对，可能是那个时候在家。那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刚有抖音。我记得当年我看，我是2018年注册的抖音，当时玩了一个我就扔到那儿了，因为当年的抖音全是技术流，不是像现在啊记录什么平凡生活，全部都是什么玩手势舞的，你知道吧？而或者说运镜的，我看了半天我不太会，我就搁置了。等到我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忽然间中国有嘻哈第一届办出来的时候，上面说全程由抖音直播赞助播出。我当时一看，我说哎，我这个不是我之前玩的那个抖音吗？然后就一下子火起来了。唉，怎么说，当年咱也是有眼光的。但是为啥我抖音没做起来呢？朋友们，你们不应该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花钱雇的那300万水军朋友们都干啥去了？来吧，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喽。我看到有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给我回复洞洞鞋，真的也把我给气笑了。我有没有说想买洞洞鞋？关键词回复是鞋呀，你但凡关键词回复错，你就啥也看不到。啊，我刚刚看到轩子留言啊，轩子刚不是问我说啊，他先问了一句说郑州的新能源汽车也限号吗？我们有个自动回复告诉他限号啊，到底是限周几周几，他就又回了一个啊，他说我问的是新能源汽车他限不限，我就直接看不下去了，我人工给他回复了，我说绿牌都不限号。朋友们，我回的没秒

0: 没毛病吧，回复的全面吧。还有谁要补充什么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补充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了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卡洛驰洞洞鞋，朋友们赶紧去给我回复鞋去买。为啥呢？你去专柜现在买经典的和云朵款的，它每个四五百块钱的不拉倒，你找谁买都买不到199的，只有找我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哦，回复鞋经典款和云朵款啊，回复鞋199带回家。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今天我的直播间239。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泡芙款的，700多花那钱有病啊！对，那之前买的那朋友们，那你们没病，我有病，是怨我没早点给大家上链接啊！包括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今天直播间139。大家去买一买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去穿上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市面上网红仿品多到离谱，什么叫做材质差版型歪，穿了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啊！所以洞洞鞋卡洛驰是鼻祖，自从有了卡洛驰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市面上那些假的呀就层出不穷了。所以我穿过卡洛驰已经有10来年了。它到底有多舒适，我买的是经典款的，穿起来它到底是不是回弹非常的好，真的百闻不如一试，我穿起来很舒服。但是近几年的一些款式，比如说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因人而异的那个脚感也不一样，你都去试一试看，反正你不喜欢你直接退给我们嘛，7天无理由，然后不影响像二次销售，我们都是来回邮费给你承担，反正就是零风险的售后。也提醒大家，在网络当中买东西有一双火眼金睛去分辨，你注意，只要没有给你开运费险的朋友们，你都不要买，是因为他对他的品不自信，他知道你一定会退，所以他觉得你因为会退不想掏退的邮费，会懒得退，你明不明白？他的品你就要多多的斟酌了。但凡开运费险的朋友们，你尽管的下单没毛病，大不了人家给你包赔了，对不对？啊，包退了，说错了，包退了哈。所以朋友们，今天鞋圈长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赶紧回复鞋，回复鞋，爆款都给大家安排了，色系给大家目前安排的也很全，杏仁白、钥匙黑、个性的蓝白红，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豆沙粉，朋友们去选择人家家自己的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才会让你穿到脚上发现，哎呦，蛮清爽的，也不会闷脚，也不会压脚，因为人家有 3D 的足弓支撑啊，更像一个隐形的鞋垫，穿久了也不累，包括它的鲨鱼纹的防滑鞋底，雨天不打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大家已经发现了吧？包括小朋友们，还有一个多月吧，马上就要放假了，是不是？还有现在马上又要去漂流了，天也暖和了，有时候可能还会去一些这个踩水的一些项目，洞洞鞋刚刚好啊！回复鞋，回复鞋499，经典款、云朵款，商场你随便买，官网你去买，这都不会便宜。今天直播间199，增高拉长腿型的泡芙款，官网799，今天直播间239，让你轻轻松松增高5厘米。小朋友，官网199的经典款，今天直播间139，链接给我上了，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7: 我说泡脚是为了睡个美容觉，你倒好，抓把枸杞、花椒、陈皮就往水里扔。拜托，你这是熬养生卤汤吗？怎么觉得和卤猪蹄有点像啊？其实吧，大可不必。那些说加这个加那个养生的，能去水肿治痘痘的，纯属瞎忽悠。我们的皮肤虽然看着薄，实际上却是很厉害的防御器官，一层一层的细胞和组织就像铜墙铁壁，普通的物质和成分很难进去，一般只有脂溶性的物质和小分子水溶性的物质可以进入，那些所谓的好东西统统都要被阻挡在外。你家的料顶多让脚丫子入味，和养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想添点仪式感，滴两滴香薰还能去去斑味，比什么都强。像张姐我这种高智党，早就把泡脚当成睡眠加速器。脚距离心脏最远，热量常常不足，脚踝又皮肤薄，血管多，散热快，你的脚丫子通常是全身上下最容易冰冰凉凉的地方。这时候用40摄氏度温水泡泡脚，血管一扩，血流一快，全身暖得刚好。要是再加上香香的，这不就等着另一半过来当人体抱枕了吗？可比褪黑素省心多啦，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充电方式。记住了，想要泡脚不踩雷，就抓两个核心，水温40到42摄氏度，微烫就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脸颊微红就停，超过这个温度小心低温烫伤，泡太久反而伤气血，越泡越累。还有这三类人千万别瞎泡：一、心脏病、低血压、容易晕厥的，泡脚让血都流去四肢，心脏供血不够，分分钟晕过去。二、糖尿病人温度感失灵，水烫到脱皮都没感觉，烫伤风险直接拉满。三、静脉曲张，有血栓的越泡血液越淤积，还可能让毛细血管破裂，紫一块青一块。冬天最实在的幸福就是一盆40摄氏度热水泡15分钟，不搞花里胡哨，不被跟风裹挟，睡眠好了，皮肤透亮，心情顺畅，工作效率自然飙升。毕竟泡脚大概是这个冬天最容易获得的幸福了，快分享给你想一起泡脚的那个人吧。梦里见。
8: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3: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3: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0: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的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3: QBaby，你是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

0: 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0: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大家好，我就是带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鼻子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0: Q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怎么样，歌曲听过瘾了吗？这是来自老歌翻唱张三的歌，送给大家。张三他是谁呢？他不是具体的人物哦，他是普通人的一个符号，象征着平凡人在困境当中仍怀着希望精神，就像是每个奋力前行的你我他哟。那这首歌的调调呢还是蛮清新的，你能想象到这是90年代的歌曲，现在2026年还在听吗？这种充满生命力并带有正面能量的歌曲，在今天听下来，你依然会觉得是那么的让人坚强和勇敢。那这首歌也是讲述着世间的所谓的张三李四这样的小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坚强勇敢的面对。而这首老歌啊，我觉得如今之所以听起来很感动，除了有久远的年代，有满满的回忆之外，还有就是因为这首歌带给我们的简单和安静，对不对？就像是那种透过树叶的午后阳光，带着一种洗尽铅华的质朴和沧桑感。我不知道现在外面的天气是什么样。

0: 子是艳阳高照啊，还是阴雨连绵啊，反正我觉得听到的人啊，总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向往吧。这世界最近就有很多这种老歌新翻唱啊，还是挺让人耳目一新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如果你再不推荐的话呢，我继续给你安排我听的歌哦。不过就目前来看呢，没有人 diss 我。哦，我安排的歌都这么的有好听吗
1: ？Come on， 来嘛，
0: 有魅力吗？我安排的歌都这么征服你吗？来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做过一些犯错的事情？其实说真的，我现在回顾我成长的这一路走来，你说犯大错没犯过，小错呢没少犯。而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热搜，我就在想，如果换成我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呢？估计天都塌了。咋回事啊？就在最近，广东东莞有一对夫妻抬积木桌的时候，不慎弄洒儿子拼了3天的兵工厂哦。孩子妈妈蔡女士直言，感觉这辈子没犯过这么大的错误。孩子每天放学回来都在那儿拼，夫妻俩忐忑一天，疯狂想办法进行补救。然后孩子放学的时候呢，爸爸特意备好了临时安抚，提前告知实情。孩子起初说：“哎呀，没事没事。”后来回来拼不好之后就崩溃了，大哭，你知道吧？你知道我当时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怎么说呢，就是父母人挺好的啊，手脚也真是不利索呀。啊，你知道孩子拼的那个兵工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拼积木或者说拼乐高这件事情，我这个人是完全做不到那儿的。你想想，孩子拼了一个那么大的兵工厂，他大概桌子我看像是1米长或者说90米长，然后宽大概有60，那么大一个兵工厂，妈妈爸爸在一桌子的时候，呼里哗啦的全撒了。还是一片的光亮。你知道啊，我女儿哦，曾经她一直有一段时间很迷乐高嘛。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你知道啊，就有一个金箍棒嘛。哎呀，碰了一下掉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动了。然后我就赶紧叫我老公跟我一块儿过来给她扶正。对于有些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就是个玩具吗？无所谓啦，坏了再买嘛。但是你不知道，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哟，就是影响真的特别的大。在孩子们眼里，你知道玩具是他们的朋友哦。你有成长过来吧？你有知道你吃个冰激凌带来的那种喜悦吧？对不对？你有知道老爸老妈给你买一个啊游乐场的那个蹦床的票，你能蹦一下午的开心快乐吧？那种体会感你都有吧？那小朋友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生长在这个年代，他们一开始可能接受的就是玩具，对吧？那你知道玩具是他们幻想的一个世界的伙伴，每一个玩具都承载着孩子们的一些情感啊、故事啊和快乐的时光。比如说他们精心搭建的那个所谓的积木城堡，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积木啊，我搭的那个积木的城堡，当时我们小玩的是那种木头嘛，你搭完以后啊，你会幻想里面有些公主啊、王子啊，你会在玩的时候，你还会自己嘴巴里面嘟囔说，哎呀，结婚啦，恭喜恭喜啊，撒花，对不对？那小朋友们也会有这种幻想啊，可能是他们心中的童话王国，爱不释手的玩偶，也可能会陪伴他们入睡，是成为他们安心的一种存在。所以如果家长不小心毁掉的话，真的就像是打破孩子的美好世界一样。那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情绪，自己在稳定自己，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他不知道他要承接的是他拼不起来的那种崩溃。所以如果你家孩子真的有时候你不小心弄坏了他的东西，你一定要把态度摆正，一定要示弱，不要拿出爸爸妈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怎么了，不就是一个玩具吗，重新再弄不完了吗，哭什么哭啊。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子，知道吗？你这样会让孩子会变得胆小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啊。尊重孩子对玩具的感情，就是尊重孩子内心世界，好好沟通远比简单粗暴的毁掉玩具要好的太多了。所以说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守护好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好不好？当然我知道我们80后90后的孩子们啊都可棒了，当了爸妈之后呢。

虽然说带孩子出去玩啊，其实也在弥补我们内心从小的一部分的缺憾，对不对？没事，谁都是第一次当爸妈，慢慢来哈，咱们互相学习，互相配合。好啦，此时此刻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回复鞋了，看来大家知道这一趴我要 Q 什么了，是不是？哎，挺好的，真的，谁的听众随谁了啊，大家都知道我的啥劲儿，是吧？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洞洞鞋给大家安排一波卡洛驰。你知道啊，洞洞鞋的鼻祖是卡洛驰哦。我觉得我特别有权威说这句话，因为我真的是见证的洞洞鞋怎么啊，就是烂大街，这个现象的出现。最早的时候呢，卡洛驰入驻到咱们郑州是在人民路丹尼斯，在那个二楼的走廊，就是通往体育馆的那个走廊上。当时所有的卡洛驰的鞋全部都是最基础款的，就是现在你去买的经典款的，而且各种各样颜色比较多。当时一双是258，所以当你买过那个卡洛驰洞洞鞋穿完之后，你没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哇，那各种夜市啊，各种什么仿的洞洞鞋都开始出来了。其他的我仿的品牌没有买过，但是夜市上的我倒是试穿过，因为老妈买嘛，我经常都会说，你买那干啥呀，穿上脚不舒服，给你买一个卡洛驰吧。老妈就说，花那钱干啥，买一双拖鞋。想想也是，花那钱干啥，200多，当年买一双拖鞋真是疯了。但是你现在想想，我那双拖鞋我前年才扔，这有十来年了吧，合一年20多块钱，对吧？关键是我穿上根本没有大家所说的什么出脚汗，你知道吧，或者说滑，或者说是臭，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卡洛驰洞洞鞋就是它是鼻祖，因为它有自己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会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告别闷脚的尴尬。大家去买一买卡洛驰洞洞鞋，穿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之前那些洞洞鞋呀，真的啊，多么不靠谱，让你一度啊歪解了洞洞鞋。那他们是 EVA 的材质，穿上去呢就是踩在云朵上的那种，它比塑料软，但是呢又很轻，比橡胶轻，比海绵回弹又蛮贴合。所以说你基本上穿着他们家的洞洞鞋呢，你走一天都不累脚。你知道你买不好的洞洞鞋，你穿了久了之后，它的那个脚面可磨，而且脚面也很压。他们家是 3D 的足弓支撑，所以它的设计鞋楦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凉鞋拖鞋两穿，你开车你买一个底儿薄的那种，你开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穿。包括防滑鲨鱼纹的一个鞋底儿，雨天不打滑，安全感给你拉满，透气孔洞特别的懂夏天。最近这几年他们又流行在上面按什么一些好看的一些小饰品啊，反正就是想了法赚钱。我是觉得买这双鞋就是最经典的，什么都不要是最漂亮的。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彩虹色系，杏仁白、钥匙黑、蓝白红，经典颜色都有安排，还有那个什么藕粉色也特别好看，云朵款的。经典款和云朵款现在都已经涨到499了，有点离谱了，因为它再涨，虽然说是与时俱进吧，符合当下的一个消费环境，可是它就是一双凉鞋呀。我觉得258你涨到358我都理解，你涨到499我就觉得你疯了，朋友们。甚至哦，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拉长腿型增高的泡芙款都涨到799了，朋友们啊，799，我买一双靴子行不？它都是皮。我买个羽绒服大衣行不行？我能穿个好多年，是不是？所以今天要把价格都给大家打下来了，都是平民啊，我们这些平民消费者可以使用的哦。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的朋友们，来官网499，今天直播间199。奥莱发货，奥莱发货3.9折，199，你上哪买的渠道啊？只有在我们这儿买了，你找专柜的人人家都弄不来啊。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泡芙款，官网799，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播间239哦，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哦。来吧，包括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今天奥莱发货139。你没有听错，奥莱发货，市面上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有臭脚，你不要再去踩坑了。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今天在我这儿趁鞋码颜色全啊，赶紧去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哦。而且你知道今天网络当中的热搜，洞洞鞋又要上岗了，再一次的登顶啊！因为夏天到了，天气逐渐热起来，每年都逃不过洞。

0: 怒鞋真香的定律，对不对？天热立马翻出来穿上脚，然后呢穿上卡洛驰家的，搭配出各种各样的百搭款，因为他们比较百搭嘛，通勤出行啊，居家闲逛都能够驾驭，上脚确实很舒服，所以他就承包了整个夏天的穿搭，洞洞鞋此时此刻登上热搜，哎，明白了吧？说真的啊，真的很难不爱洞洞鞋，尤其是你穿了卡洛驰家的，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啊，云朵款或者泡芙款有点硬的话，你去试试经典款的，真的特别的舒服，它的那种软不是一下子让你做席梦思的那种陷进去，它这踩上去你压根不板脚，你明白吗？它很像那个我们睡的那个乳胶枕的那种感觉，你躺下去它跟着你的脚慢慢慢慢力度一点点的下，一点点的回弹，就是那种感觉。好啦，不再多说啊，想要买卡罗驰的洞洞鞋回复鞋，回复鞋，接下来又要进广告，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K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4: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清的思念。
3: 你看开口贵吧，对不对？口贵系列，哎，这首歌深海鱼子酱带来的千千万万，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在听他唱这前半部分副歌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吧，就像是一个人深夜对着天花板自言自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把想说的话揉碎了吞下去，然后化成一句我可想你啊。就是适合那种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翻到聊天记录还会愣一下的时候。这首歌听起来有没有一种千禧年那会儿网络歌曲的感觉？
2: 多少遍枫叶飘落了几片。
3: 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蓝东坡留言说，丹，我昨天居然刷到你的抖音号了，还留了言呢，点一首50年前的老歌吧，一首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一首老鹰乐队的加州招待所，加州旅馆吧。还说你看安排一个吧，他俩都是76年发生的啊，发行的哈，待会儿的时间我给你安排一下。你说你昨天刷到我的抖音号了，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你早点去哪儿了。我现在才知道为啥我那个抖音号啊一直都做不起来了，朋友们啊，都是你们的原因。花钱雇的300万水军朋友们，你但凡给我来100万，你看我能起来不？起码都是本地网红了，有木有啊？来吧，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节目当中也不是给大家科普了有千千万万的一些养生啦，一两个、三四个、五六个是有的。啊，比如说啊，今天我给大家增加一些新的知识了。失眠的朋友啊，你睡前的时候，你半个小时之内啊，你给我少玩手机。啊，最近呢，就有研究显示说，睡前玩手机每增加一个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59%，睡眠持续时间减少24分钟，并且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不论是消遣或者说工作学习，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以入睡。建议容易失眠的、休息不够的人，睡前30到60分钟放下手机，开启戒断模式啊，可以听听助眠音乐或者是看看书。实在想玩手机，也不要躺着玩，打开灯，最好离开卧室玩。啊，这样呢，你一玩一个瞌睡，真的。

0: 另外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可能比以往稍微累了一点点。我跟你讲，累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夏天呢它容易让我们出汗，你知道吧，容易让我们缺钾。夏天身体容易缺钾之后呢，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累，尤其你去运动完之后，对吧，钾的排出量呢就会增加。你比如说你夏天你坐夜市上，你吃一顿饭你都可累，对吧，那浑身出汗出了呀，那就是不能坐屋里吃，就是啊，比如进行了大量的体力活动或者说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大量出汗就容易缺钾。然后夏天很多人没有食欲，加上机体消耗的能量相对多，如果钾排出之后呢，摄入少就会出现缺钾的情况，也会感觉到累。包括夏季气温高啊，大家容易饮食不节或者说不新鲜，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会让钾通过胃肠道大量丢失。所以如果出现了丢失的话该怎么办呢？身体当中啊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食物金字塔，膳食当中90%的钾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入血，并且通过汗液呀、尿液呀、消化道等等排泄，让钾保持在动态的平衡当中。那这个金字塔，我给大家简单的提醒一下啊，你该如何来吃？最在塔尖尖上的就是你每天要吃一个鸡蛋，或者说是吃大概3两，或者说是3两的肉吧，就是70到150克的肉类，摄入大概是200毫克的钾。那么第二梯队呢，就是每天吃50到100克的薯类，再摄入200到300克的肉类，它大概就是能够补充你的这个钾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每天50到150克的全谷豆类，这样呢，你可以帮你摄入你的钾的含量呢，也会提升很多。剩下就是牛奶、酸奶，再或是每天1斤蔬菜、半斤水果，都是可以帮我们提升的哈。飘落了几片，潺潺流水也无言。我相信古老信念。我相信到了夏天也有很多人要减肥嘛，可能说这个水果不能吃，那个水果不能吃的。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吃啥你就要身体健康，你知道吧，你少吃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别吃那么晚，对吧，你晚上饿的时候你想到自己可委屈又去吃了一顿，你说那肉不长你身上长谁身上？所以在减肥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啊，除了饮食适量之外呢，碳水朋友们是我们身体基础的能量来源，也一定要去摄入。它是经过我们的脾胃运化之后直接转化为气血，然后呢长期主食如果摄入不足的话呢，你会发现啊你大脑变笨了很多啊，然后呢也会损耗你的气血，导致乏力、面色苍白、代谢变慢等等问题。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了，本质也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体脂下降，不能够单独归因于碳水摄入多少。所以朋友们，吃对碳水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状况啊，不论是你的体态呀、体型啊、还气色，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吃对碳水这里含的是什么？就是优选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小米，对不对？杂豆类或者说薯类这些好碳水，用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脾胃虚弱的人多吃发酵的面食，碳水吃的适量，饭后2个小时精力稳定，每天规律排出啊，就是成型的那个哎。碳水吃的不足可能会出现口臭啊、易怒啊、便秘啊、头晕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的一个情况。以我过来人啊，给大家来讲，每天2两的碳水足够了，而且还能够有助于你提高你的代谢，有助于你的减肥。真的，我是过来人，我有话语权。当然晚上不要吃，想吃的话5点之前把饭吃完了啊，把那该弄的都弄完了，然后吃2两的这个碳水，每天不要缺，最重要啊。好吧，该给大家科普的科普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一口气儿啊给大家说一说咱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回复了。第一，你一定要去买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回复鞋，回复鞋。平时专柜买499的经典款和云朵款的，今天直播间奥莱发货，到手199块。如果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今天依然奥莱发货3.7折，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还有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 回复鞋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鞋趁鞋码颜色全赶紧去买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啊！我跟你讲，他们是洞洞鞋的鼻祖，我是亲眼看着洞洞鞋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所以拐过头来，咱们还是说，人家家经典的必定有人家家自己的一些独家技术，比如说人家的抗菌防臭，就会让你穿起来你的脚不闷汗，对吧？然后呢，还依然清爽，也不压脚，因为人家有一个3D 足弓的一个支撑，像一个隐形的气垫，让你走多了也不累。包括人家也有很防滑的鲨鱼纹鞋底，这两天雨天你尽管的走路绝对防滑，包括带小朋友们去海边玩、去游乐场玩、去玩水的那些地方，它都防滑。EVA 的材质穿到脚上像云朵一样软软的，但是又比橡胶轻，比海绵回弹，穿起来也不闷脚，特别的透气。你去试试看吧，板纹不如一试啦。彩色系、彩虹色系的一些颜色给大家都安排到位了，趁现在都有啊，有钥匙黑、杏仁白、蓝白红，还有经典的藕粉色，也非常的好看。去回复鞋，回复鞋买这个东西，我觉得100-200就可以了。你穿个5年，你合下来多少钱？对不对？合下来200块钱，5年合下来1年多少钱？40-50。对吧？更何况你不可能穿5年吧？我穿了10来年，反正就是，其实我这人可能比较爱惜吧，可能就是。总比你一年买一双20-30的，一年买2双20-30的，穿上不舒服扔了强太多了吧。另外还有个关键词的回复也要去买哦，回复眼霜。回复眼霜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浓修瓶眼霜，这一款是人家家奢顶奢级别的护肤品。官旗15毫升212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618超值抢先购，给到大家399，更给力的是399块钱眼霜白送。因为不应该说眼霜白送，就是买眼霜我直接白送你什么吧，送你白送你那个3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到手90毫升，价值1000块钱。所以朋友们，回复眼霜，回复眼霜399，海蓝之谜家的顶奢级别的浓修瓶眼霜，回复眼霜399啊。买到它之后，3瓶30毫升精粹水我送你啊，到手90毫升啊，还迷了朋友们啊。另外呢，还有纪梵希的散粉，再次提醒大家，纪梵希4公格散粉非常的经典啊，回复散粉，回复散粉，专柜12克，就是那一瓶啊，就是610，今天直播间哼399，买一送一，喝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找你的好朋友，找你的同事，你们一起来下单。夏天化妆，女生一定要去给我弄散粉哦，而且一定要找到一个定妆加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的，用起来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的散粉。他们家的粉质细到出了名的，所以你想纪梵希4公格散粉，之所以这么现在依然是王炸，就像人家说到的一样，存在即合理，大数据用下来的，对不对？好了，回复散粉，回复散粉，还有回复眼霜，海蓝之谜的浓修瓶眼霜，以及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回复鞋，回复鞋就可以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点播的歌曲呢，我给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安排啦。我们再见面就是下周一咯，这两天也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如果带小朋友们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啊，给他们带好这个雨具，然后给他们穿的稍微厚一点，因为这样的天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吃小龙虾呀，吃一些烧烤啊，让他们内火比较旺，外面再一动就容易比如说嗓子疼啊，然后生病啊，然后中耳炎啊，等等等等，别问我怎么这么清楚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了，包括你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照顾哈，我就不再说了。出门的话，家里的窗户呢及时的关上，因为下雨了嘛，还有刮大风哈。好啦，就说这么多啦，我们周一见，拜。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5: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别信什么感冒尽头是运动，你很可能正在给心脏埋雷。有朋友感冒了想靠跑步排毒，结果跑一半胸闷心慌差点晕倒，一查病毒性心肌炎前兆，这是典型的自律变自毁。如果感冒伴随发烧、浑身酸、咽痛、恶心这些症状，后来又出现心慌、胸闷、心跳乱，那大概率是病毒盯上了你的心脏。这时候还剧烈运动，相当于给心脏上刑，随时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严重了甚至会猝死。记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1到2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儿，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姿态。
6: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撩撩撩撩。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哟。那它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哦，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年宵轻松破一双，是鞋柜当中的百搭显眼包和懒人救星哦。一到夏天就会被老粉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明星夏天也离不开的卡洛驰洞洞鞋哦。无论是城市还是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三 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暴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虹色系任你选择，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蓝白红。

眼冲，绝对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巨舒服。官网499元，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官旗15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0: 伴着我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四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四个颜色各司其职，两个色调校正肤色，一个提亮，一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一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2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还能够再减5块哦，394元就可以搞定。618力度，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赶紧回复散粉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

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三 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抱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虹色系任你选择，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钥匙黑、个性蓝白红，碧眼冲绝对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巨舒服，官网499元，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观其15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溜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这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四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四个颜色各司其职，两个色调校正肤色，一个提亮，一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一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2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还能够再减5块哦，394元就可以搞定。618力度，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赶紧回复散粉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呀、果梨呀、桃啊是越来越多了，容易串味儿，弄不好还滋生细菌。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的冰箱除味盒哟。那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它吸附异味儿，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啊也不串味儿，冰箱味道更清爽。第三，配方安全，还能够帮助食材保。先哦，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60克五瓶，平时要56.9，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立省17块钱，优惠还没有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到手只要34.9哦，直接帮你省下22块钱，比关旗店还便宜，五大盒够你用一整年了，每天才花9分钱就能够用大牌。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抓紧时间抢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哟。那它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哦，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年销轻松破一双，是鞋柜当中的百搭显眼包和懒人救星哦。一到夏天就会被老粉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明星夏天也离不开的卡洛驰洞洞鞋哦。无论是城市还是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三 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暴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虹色系任你选择，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对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巨舒服，官网499元，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观其15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0: 钱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这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4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4个颜色各司其职，2个色调校正肤色，1个提亮，1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1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2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还能够再减5块哦，394元就可以搞定。618力度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赶紧回复散粉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呀、果梨呀、桃啊是越来越多了，容易串味儿，弄不好还滋生细菌。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的冰箱除味盒哟。那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它吸附异味，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啊也不串味，冰箱味道更清爽。第三，配方安全，还能够帮助食材保鲜。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60克五瓶，平时要56.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有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哦，直接帮你省下22元，比关旗店还便宜，五大盒够你用一整年了，每天才花9分钱就能够用大牌。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抓紧时间抢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哦。那它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哦，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年宵轻松破一双，是鞋柜当中的百搭显眼包和懒人救星哦。一到夏天就会被老粉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明星夏天也离不开的卡洛驰洞洞鞋哦。无论是城市还是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 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3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暴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虹色系任你选择，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对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巨舒服，官网499元，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

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观其15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这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四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四个颜色各司其职，两个色调校正肤色，一个提亮，一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一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2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还能够再减5块哦，394元就可以搞定。618力度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赶紧回复散粉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这夏天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呀、果梨呀、桃啊是越来越多了，容易串味儿，弄不好还滋生细菌。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的冰箱除味盒哟。那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它吸附异味，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啊也不串味儿，冰箱味道更清爽。第三，配方安全，还能够帮助食材保鲜哦，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60克5瓶，平时要56.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有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哦，直接帮你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5大盒够你用一整年了，每天才花9分钱就能够用大牌。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抓紧时间抢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

0: 装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哦。那它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哦，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年销轻松破一双，是鞋柜当中的百搭显眼包和懒人救星哦。一到夏天就会被老粉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明星夏天也离不开的卡洛驰洞洞鞋哦。无论是城市还是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 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三 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暴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虹色系任你选择，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蓝白红，碧眼冲绝对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巨舒服，官网499元，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

用泡泡眼消啦，和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观其十五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四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四个颜色各司其职，两个色调校正肤色，一个提亮一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

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一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两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还能够再减5块哦，394元就可以搞定。618力度，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赶紧回复散粉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这夏天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呀、果梨呀、桃啊是越来越多了，容易串味儿，弄不好还滋生细菌。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的冰箱除味盒哟。那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它吸附异味，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啊也不串味儿，冰箱味道更清爽。第三，配方安全，还能够帮助食材保鲜哦，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60克5瓶，平时要56块。

9，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有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哦，直接帮你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五大盒够你用一整年了，每天才花9分钱就能够用大牌。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抓紧时间抢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5: 什么梦想啊？
6: 走路
5: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6: 他打什么
5: 拳？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人不能好高骛远。
7: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8: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吃完吃。这还懒呢。
9: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10: 差不多得了，
11: 摔的谁呢？
9: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4: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他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他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4: 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周五下班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感谢您各位。
2: 关键朋友也下班就高兴，
4: 对，
2: 陪不陪已经不重要，
4: 陪不陪无所谓了。
2: 甚至朋友说这会儿先不用陪，这会儿已经开始嗨了，
4: 就没有你们也没问题。
2: 但是我不建议，我还是建议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
4: 是的，
2: 为什么呢？是因为老杨今天是戴了一个口罩来到。
4: 帅不帅？就有没有点像忍者神龟里边那个 Slade？
2: 先自己夸自己。
4: Slade
2: 一来就说嘛，
4: 说啥呀？
2: 他说说好的口罩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4: 那当然。
2: 但怎么到老杨这儿就好像失效了？
4: 我用的是另外一半。
2: 他说知道了啊，仔细看了看，可能是由于勒出双下巴。
4: 那可不是嘛。
2: 哎，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子调侃老杨啊。
4: 为什么呀？
2: 我内心里是觉得这样子调侃我很心疼的。
4: 你真的？
2: 哎呀，当然了，
4: 太感动了，做这么大的。
2: 老杨为什么今天戴这个口罩呢？
4: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整个人已经生病了。
4: 哎呦，
2: 现在已经发烧，
4: 对，
2: 烧到
4: 38.4度，
2: 38.4度，很精准，
4: 38.4度。
2: 对对。也不是五，也不是38.4。
4: 他现在还不用吃美林和泰诺。
2: 但是老杨依然在坚持工作呀。
4: 还成，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2: 那你说。
4: 我绝不允许 baby 一个人上节目。
2: 不允许。
4: 对。
2: 不愿意让我一个人。
4: 当然了，今天就唱这首歌。赶紧珍惜一下我们现在还能唱歌的时候。
2: 是
4: 啊。
2: 包括有的时候说老杨这样子是由于这个工作态度的认真吗？是工作兢兢业业吗？不是的。
4: 也并不尽然。
2: 不是不是。
4: 啊，确实是。
2: 主要是老杨这个人我了解的啊，
4: 你了解吧？
2: 他有强迫症，他一周必须得上够5天班。他如果说今天他请假了，我那你看周六周日晚上自己推着话筒就进来了，
4: 没抓没挠的，
2: 就没办法。
4: X 的周末时光那就非我老杨莫属了。
2: 老杨等到这个周末一康复之后，非得进直播间来，拦也拦不住。
4: 终于是完成自己的这个目标了。
2: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啊，就是有一点强迫症也未必是坏事。
4: 是，
2: 就之前生活当中总有人说，就我对很多事情看不惯，我这个事情。我计较的非常精准，
4: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是认真的一个表现。
4: 是，
2: 今天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强迫症？
4: 你是哪些方面的强迫症？
2: 是，具体举例子来说一说，
4: 来吧，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然后 BOA 也在说，他说明白了明白了啊，原来老杨今天人如其名啊，阳了，
4: 你我嗨嗨。还行吧，我牛了，我老牛了，今天
2: 还行。其实我刚才看老杨这样的，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纠结。
4: 精神状态还行吗？
2: 对，我就说老杨都已经发高烧了啊，你来直播间上节目，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
4: 你这毕竟
2: 因为我容易被传染。
4: 而且你知道，就在周五的时候，如果生病。那简直是不要太爽，
2: 对，
4: 不要太不爽，因为你周六周日全用来这个治疗了，
2: 对，在家里躺上2天，
4: 聊好了之后，周一上班该开会开会，该干活干活，
2: 就是我觉得
4: 什么 PPT
2: 不耽误。
4: 你看，
2: 我曾经就这样过，大概是在去年，马上到年末的时候。
4: 你看。

0: 当时是被我们的视频小助理吴彤老师传染了。
1: 你看
0: 今天是楼阳。
1: 你瞧瞧，
0: 我坐这儿我也忐忑。
1: 你瞧瞧你身边的这些男士们，你看看多谨慎多紧张吧。
0: 是、但是你看老杨对工作这份支持，我都说你别来了
1: 还行，
0: 也不行，老杨说我今天就非得上完这期节目。
1: 那是必然如此、
0: 那你在这儿我先走。
1: 就这样是吧，就放这儿了。那我跟你讲，其实我还真是有点强迫症。咱聊一下今天话题。
0: 是、
1: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今天确实是有点不舒服啊。我们提醒各位、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昨天前天是小满，
0: 是啊，
1: 对吧，小满，小满节气预示着基本上已经到了夏天的到来。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凉的，尤其是早上出门，你看我今天早上出门穿的是牛仔衣。Baby 今天也穿，哟，
0: 我穿的西装
1: OIOOL 风啊，
0: 整个人非常商务。
1: 对，穿的稍微厚一点，这样会比较好。但是呢，我就刚才我说我这既然是有点发烧怎么办，我就在那拖地。
0: 哎呦，
1: 我旁边那个老师那个姐姐跟我说，她说你怎么你不舒服你还拖地？
0: 是啊，
1: 我说不是，是这样的姐，我是为了判断一下我现在还能不能掌控我自己的身体。这还能拖地，
0: 还能拖地，
1: 还能抹桌子，
0: 哎，
1: 还能把那用牙膏把杯子洗干净，
0: 哎，
1: 还能把电脑关成锁屏。
0: 这就很不错了，
1: 你看看，
0: 甚至现在坐在直播间还能操机，
1: 那可能不是我。这事儿整的，
0: 整个人还是井井有条的，
1: 健健康康很重要。
0: 哎，喜欢老杨这一个对自己强迫症的一个测试，
1: 你看开心不开心？
0: 朋友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强迫症，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
1: 来吧，
0: 分享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话题一出来，很多朋友就直接就跳出来了。小东就说，他说有，他说我做的饭是必须要吃完的，是不准到了的。
1: 那您这个强迫症强迫的是家里人吗？
0: 他说也没强迫别人，他最后导致的是他我一个人做这个收底的人也一直减肥不成功，反正
1: 是必然如此。
0: 实在不行那个啥，朋友把那个 QMV 的健身音乐、你下载下来，
1: 你多听听，
0: 上上大师课啥的。跟着练练
1: 没毛病，
0: 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baby， 你就发现没有，就是身边的那些朋友如果家里面有了小朋友，就是家里边有天丁进口了，哎，你会发现家里边那个男士会越来越胖。哎，你知道为什么？
0: 中年发福，为什么呢？
1: 因为家里边很多孩子吃不完的饭都得他兜底。
0: 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男生一结婚之后，
1: 对吧，
0: 本来年轻的时候长得偶尔还
1: 也算英俊帅气，
0: 对，有几个帅气的，
1: 对，
0: 但一结婚之后花期极短，
1: 对，
0: 立刻长胖。
1: 男人嘛，就会好一点，是吧，
0: 也能理解了，也算是对家庭的一份付出，
1: 这是责任，是吧。
0: 朋友们也说说吧，说说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强迫症，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当然熟悉我们的朋友这会儿已经回复了牡丹啊，因为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一天往上升，皮肤出油变多了，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说我这个夏天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当然可以。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在夏天也能用得舒服的精华油。
0: 是的，
1: 第一它不油，第二够润但不闷，第三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第四多种肤质很友好，敏感肌也能完全搞定。跟大家说说价格，你一定会惊呆的。30毫升的精华油，再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到手两个一起啊，只要99。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现在下单，在这个夏天让自己的皮肤润起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阵出局了。这文科

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TVB 啊，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才 BO 也在盘算啊，
1: 什么？
0: 说上一次。

0: 好像老杨不舒服、啊、应该能追溯到23年。
1: 哎呦那么早了，
0: 那年冬天12月的时候、哦、老杨去商演了。
1: 那是一个冬天，你看你看你看
0: 老杨商演了接活了，
1: 就这点你看看，哎呀就这点事儿没解释清楚。
0: 对、啊、当时穿了短裤，
1: 对，
0: 冻感冒的
1: 冬天嘛，咱要显示咱的热情，
0: 真是
1: 对不对？而且关键是人家那个演出的活动现场是在中牟、哦、咱从西郊西三环开始走、哦、去之前我就在这想，我说穿什么比较合适，想了想，哎，我夏天有一条短裤不错，我在家换完短裤就直接开着就过去了，路上也堵了堵，打了大概6个小时吧，过去了。
0: 嗯，确实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能翻出一条短裤、嗯、啊，也是非常的时尚。跟你说这个行为
1: 是不是
0: 让人意想不到，
1: 给他们震撼，真是啊。
0: 对，你看老杨就是想要什么，管他是什么冬天夏天，
1: 那当然，
0: 我就要这个妆造。
1: 四季在我这儿不存在，
0: 强迫症。朋友们也来说说吧，有哪方面的强迫症，欢迎分享过来。很普通在说，他说要说强迫症我太多了，
1: 是
0: 你不说门口那个鞋子我必须摆放整齐，
1: 家门口有鞋柜，
0: 然后车呢、嗯、一星期我也必须洗一次，
1: 好习惯。
0: 做完饭之后你看那灶台、嗯、那必须擦干净了，
1: 那当然
0: 说太多了，特别是在家务方面、
1: 啊、真好。
0: 谁问你了朋友，
1: 从一个角度来讲确实你们家就您干活吧。
0: 就在这开始自夸了，
1: 你干好男人，
0: 你整个人不仅干活你能看出来，就干得还精细，
1: 是、
0: 啊、干得还好、
1: 哎、
0: 一系列的活呢都放在眼里，都放在心里，
1: 对，
0: 哪个都没落下来。
1: 家里的大事您决定，家里的小事家里的大事这个你决定、
0: 嗯、
1: 家里小事媳妇决定
0: 是
1: 所以家里边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大事，
0: 就多干一干吧、啊、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0: 因为你不干的话过几天被别人取代了。
1: 哦，
0: 因为最近
1: 谁还敢取代家庭地位，让我瞧瞧。
0: 别怕别怕 啊，这个很普通，先别害怕啊。首先呢我先跟你说啊，
1: 他不光能够取代您，
0: 不知道这事你不高不高兴吧，
1: 先说一说吧。
0: 就是这个在5月20号的时候呀、啊、咱们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已经在武汉发布了。
1: 哦，
0: 这什么意思呢？就之前我们认识的那些机器人就干嘛，跳跳舞呀，
1: 对的，翻个跟头啥的，
0: 扔个手绢，
1: 净干点那不打实的事儿，
0: 表演型机器人
1: 天天
0: 没啥用。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家庭型的呢它不一样了，它叫时光 SE。当时一发布完了之后就说他多厉害的，他能自主完成比如在家叠衣服、
1: 哎、
0: 做饭、
1: 嗯、
0: 包括陪护等等多个任务。
1: 太好了。
0: 嗯，很普通，
1: 真正成为了一个机器人。
0: 是啊，
1: 哎，
0: 很普通，马上就要失去在家里的地位了。
1: 完了，
0: 这些你擅长的活你看马上就要有人替代你了，
1: 位置被抢了吧。
0: 对，完了之后呢人家就说了，说这个很厉害，就是他这可以自己实时的来规划我动作的一些路径、
1: 嗯、
0: 我接下来要干嘛，包括呢我要叠这个衣服吧，我根据衣服的材质、
1: 嗯、
0: 我调整我的力度、
1: 哎、
0: 你比如这个衣服小罩衫很薄的，我轻柔一些，
1: 是的，
0: 里面是个大棉袄、
1: 哎、
0: 我给你压一压，
1: 稍微实时
0: 都可以，
1: 挤挤空间，
0: 包括收拾餐桌的时候也是自主去规划碗碟的收纳顺序、
1: 嗯、
0: 不是说我给你瞎洗一洗你自己去摆放，那不是的，
1: 那我叫你有何用呢？
0: 我心里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的，
1: 有标准，
0: 而且全程呢无需人工编程，就在这个实际环境中我持续我自己想干嘛干嘛，但是我所有的表现都是由我自己规划的。
1: 真的，你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正干着活呢、
0: 嗯、
1: 是吧，然后呢作为这个干活当中意外的碰到人或者宠物，你比如说或者碰到老人或者孩子，
0: 是啊，
1: 怎么样他会停下来手不会
0: 立刻停止，
1: 哦，
0: 这一碰哎呀不对劲，
1: 哎呦
0: 反弹，
1: 这是家庭全家保护动物是吧，
0: 哎，立刻停止手里的运动、
1: 啊、
0: 也消除一些居家的安全隐患。就有很多朋友担心说这个机器人万一他有的时候他不灵敏，
1: 那撞上你怎么
0: 着，那还往前接着走怎么办，
1: 那可不，
0: 这个是不会的、
1: 哦、
0: 人家是有自己的一个柔顺控制系统，
1: 这个机器人太好了，真的进入到我们生活、啊、给我们生活来服务了。多少钱
0: 多少钱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啊，
1: 智能具身机器人了，
0: 但你看它现在当前它的硬件成本大约是20万元、完了之后呢接下来
1: 等会儿多少钱
0: 但是你放心了，人家也说了、
1: 啊、
0: 接下来比如到2027年上半年那个价格会压低至10万元以内、
1: 哦、
0: 慢慢的发展、
1: 哦、
0: 然后这个优化之后、啊、肯定是会越来越低的，反正它是比那个特斯拉的是要低的。
1: 特斯拉多少钱？特斯拉15万到22万
0: 嘛、
1: 哦、
0: 这个是可能到以后它价格这个熟练了，这个包括硬件啊就是成本、啊、降低之后有可能呢就会价格会更低，
1: 那
0: 些家庭普及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1: 对对对，
0: 到时候就在家里你也不需要这个去叠衣服做饭了，
1: 是、
0: 嗯、你甚至不需要找另一半了，你也不需要找朋友了。
1: 哎 baby 你就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
1: 生活的热情重新燃起来了，
0: 我在家里他陪着我往那一坐，我们俩喝点小酒
1: 喝完他就生锈了他喝点机油吧，别喝小酒了，
0: 至少你做个陪嘛，
1: 哎
0: 倒酒啥的，你
1: 不说了
0: 你总会吧，
1: 不说了，这是女朋友啊。

0: 今天你过生日，这杯全合成的机油我喝了，是吧？
1: 整个人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力度，啥都会。
0: 是，
1: 我就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象，在家里想打打牌。
0: 你给我捶捶背，这个捏捏菊花，
1: 这啥都会了。
0: 哎呦，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科技这才是正儿八经我喜欢的科技的发展。
0: 这个确实是，真是具身智能，人家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1: 真的能在生活里让我们减轻生活的负担。
0: 唯一就是让我觉得有点不爽的就是十多万。你现在把车开回家里了，对不对？
1: 没事，老杨，
0: 你停哪儿去？给他充电。
1: 我也替你想好了。
0: 你说吧。
1: 你现在还行。
0: 嗯、
1: 等你
0: 还行，就是没有被安慰到。你说
1: 年龄啊，包括各方面的这个，虽然发烧了，但你的行动能力各方面都不错，
0: 还行。
1: 对你还行，还行。
0: 38.5度。
1: 对，咱们等等。等个10年20年的，等你不行的，不是，等到时候你需要的时候，
0: 这个祝福我收到了，
1: 指不定就降价。
0: 哎，这对对，
1: 普及性就很强了。
0: 满大街都是机器人了，
1: 到时候在家里买上3个，
0: 哎，
1: 一起打麻将。
0: 我还买这么多，行，
1: 不是事儿、
0: 啊，
1: 我觉得挺好的。
0: 你看这个 BOA 说，机器人说，子门咱不说了啊。全在这桶 K7 里了，我去去鸡蛋，我先喝为敬，
1: 给自己也整理整理，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可以，
1: 反正我认为机器人就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挺好的，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对，
0: 哎，
1: 而不是天天想着怎么取代我的工作。
0: 还有一个，我就问一问，像这样的机器人，比方说炒菜炒咸了，
1: 炒咸，
0: 做饭做多了、或者做少了，咱能批评他不能？
1: 应该可以，
0: 咱骂他，他会还手不会？
1: 你实在不行，你勾他电池啊！
0: 我可打不过他，那左勾拳右勾拳，怼了可猛了，你知不知道？
1: 实在不行，直接抠电池了，你怕这？
0: 我给他断网。
1: 我都已经想好处理方式了，你别怕。
0: 真行。
1: 这个确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提起一些这个方便，
0: 没
1: 而且我觉得机器人打扫，我觉得可能会更干净。
0: 对，
1: 就有些朋友说我就有强迫症，那有些人打扫的我看不过，我还得再去扫一遍。
0: 那是干干净净。
1: 机器人的，那我觉得不至于了。
0: 对，
1: 你大不了你就让他扫3遍，
0: 对，
1: 总有一遍能扫干净。
0: 我就说在这儿，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比方说，假如说真的有一天走入寻常百姓家，
1: 是、
0: 代替我们工作的时候，有朋友就不乐意了。
1: 嗯，
0: 一看老爷们儿啊，很普通，说我不可能被代替，
1: 又是他，
0: 因为我能做家务，我还能挣钱。不是这点朋友，你挣钱你也花钱，你也吃饭，关键人家不花钱呢，对不对？对吧？各种家里的家务事都能干，完了。
1: 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较量，
0: 我们出去打工吧。
1: 实在不行，我把我这个机器人今天花2个小时打扫完家里之后，我去打扫隔壁家。
0: 对，我还能挣钱。
1: 挣钱，
0: 我
1: 楼上楼下我包圆了，
0: 穿个机器人套装去人家家干活去。
1: 我让他24小时，我给他预定满这个工作量。
0: 这个陪伴啊，
1: 就有的时候挣钱也指日可待了。
0: 对，人家都不要钱了，是不是？只要有电就行了。
1: 对。
0: 哎呀，说到这儿，其实心里边也挺紧张的。
1: 对
0: 对，就是我就在想。有朋友说你看家里边地天天拖、内衣袜子天天洗，我从不过夜、还有一个机器人，如果有一天代替了人工，那算什么形式的这个失业和择业呢？
1: 是
0: 啊，
1: 反正他要是只是就打扫卫生啊，暂时不涉及主持这方面的话，
0: 最好是别开发语音功能，好不好？
1: 哎，老杨，你知道其实已经开发了，
0: 能听就行。有，
1: 还记得咱们周末的
0: 龙虾
1: 大玩家，
0: 可不，挺烦人的，其实
1: 挺烦的。
0: 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讲，贝贝，咱现在能享受的生活当中那些美丽的地方，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感受。你比如说夏天到了，咱去树林当中，哇，这天上这蓝蓝的这个天，而且那朵朵的白云，而且在树上，哎，这小鸟在欢唱，咱能感受到人家这个旋律心情的美好，
1: 都能。
0: 机器人暂时没有。同时，咱要是去这个沙滩边去玩的时候，咱穿着咱的这个这个
1: 洞洞
0: 鞋，我跟你讲，机器人说耶，不需要老婶儿，裤衩就摔倒了，有没有？
1: 那确实是这样，
0: 他穿不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机器人呀、光会省钱也不行。
0: 那是咱得会花，
1: 咱得会过日子。
0: 哎，
1: 咱该花花，该省省。
0: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洞洞鞋，
1: 是，
0: 这
1: 个是属于鞋圈的一个常青顶流了。
0: 嗯，
1: 你到夏天的时候，人手一双了，基本上是，因为它是属于洞洞鞋的鼻祖。
0: 对，
1: 你去搜洞洞鞋，全是仿他家做的。
0: 那你可不，
1: 哎，完了之后还不一定他家做的好，
0: 用的料还不一定好，而且关键还有味儿。
1: 是，
0: 嗯，
1: 这个全球销量一直是就是碾压式的，而且像是男女老少你都可以穿。
0: 这算是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 number one 了。
1: 对，它不分任何的年龄啊，性别也不分，
0: 是，
1: 就穿上谁穿上谁舒服，
0: 只喜欢
1: 它的年销轻松是破1双的，也是鞋柜里那个百搭的显眼包，再加上懒人的救星，你一到夏天谁能不买一双呢？
0: 我就跟各位讲，你只要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儿鞋，就您穿的鞋子的鞋，你就看那漂亮小姐姐照片马上都弹出来，你自己看，这 机器人是没有办法

0: 感受的，知道吗？
1: 感受不到，这个只有我们自己自身穿上之后才知道有多舒服啊。
0: 回复鞋、
1: 嗯、确实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购买，那今天我们也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
0: 嗯、
1: 也全部都是奥莱直接来发货的。
0: 对的，
1: 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往年经常买，你现在直接购买就没问题了，
0: 非常省事儿，还减龄。
1: 如果说没试过啊、
0: 嗯、
1: 往年穿高跟鞋的那些朋友，你试一下
0: 解放你的双脚，
1: 你就试一下，
0: 哎，让你
1: 感受一
0: 下，
1: 对，那个舒适度直接拉满，因为它是 EVA 的一个材质，
0: 对，
1: 穿上之后像那种踩在云朵上一样，
0: 没错，
1: 是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这个回弹力强，
0: 没错，
1: 所以说你暴走一天你都不会觉得脚累。
0: 这就是我们之前买运动鞋，买某克、
1: 嗯、
0: 某达斯，他们家里边的那个 EVA 那个材质、嗯、那个回弹能力非常强，就很有踩屎感，就那种感觉。咕吱踩下去，嗯，弹回来太舒服了。这个鞋
1: 关键是他们家就有朋友就说嘛，说这个鞋子啊它好穿是一方面、
0: 嗯、
1: 其次呢就有些鞋容易有味儿。
0: 对，
1: 他们家是有独家的一个抗菌防臭的科技，
0: 是，
1: 就是你光脚穿也是很清爽没有异味的，
0: 而且你这儿比方踩脏了，
1: 嗯，
0: 找个水管咔咔一淋马上就干净了，
1: 对，随便一冲
0: 出去玩非常得劲，而且透气孔洞巨懂夏天、
1: 嗯、
0: 而且风直达脚底，它不闷汗。凉鞋呢，拖鞋是两穿的，三 D 足弓支撑，就像一个隐形的气垫。宝妈抱着娃娃，对吧？其实很辛苦的。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往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短视频，说妈妈抱着娃娃总会揪下面衣服那个衣角，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宝宝沉，他需要让自己有这么一个劲儿借着。
1: 是、哦。
0: 他穿这个鞋，他就会非常的舒服，暴走也不会累，
1: 嗯、
0: 而且防盗的鲨鱼纹的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直接拉满。
1: 对，家里有小朋友、老人的，你就给他买上这个，走路也不滑，很舒适，
0: 以前
1: 轻便。
0: 以前就流行几个颜色嘛，
1: 嗯、
0: 黑白灰，就那种蓝都看着不老好看的、
1: 嗯、
0: 现在咱是彩色系彩虹色系都选了，可以选了，
1: 是
0: 啊、嗯，温柔的杏仁白
1: 这个也是属于比较百搭的，
0: 对，
1: 还有
0: 钥匙黑
1: 色，
0: 哎，
1: 还有个性的这个蓝白红，
0: 对，
1: 你随便你闭眼冲都很好看，不踩雷、
0: 嗯、
1: 甚至有些朋友就直接囤两三双，因为换着穿嘛，
0: 对，
1: 能理解啊、
0: 嗯、
1: 这个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0: 嗯、
1: 首先跟大家说说我们最经典的那个通勤款和云朵款，
0: 是的，
1: 这个软乎乎的是大家入门的话你必备的一个款，那官网是499、
0: 嗯、
1: 今天我们直接奥莱发货3.9折，只需要199元，
0: 原来499快500，现在不到200块199，
1: 是啊、
0: 嗯、
1: 包括有朋友说我想那个、嗯、增高一下，毕竟我这显腿长呀、
0: 哎、
1: 我拉长一下腿型，你就选那个泡芙款，
0: 没错，
1: 官网价格799，但今天我们也是奥莱发货3.7折，只需要239元，
0: 您就看他发货是从奥莱过来的您就知道了，这东西假不了，
1: 对、
0: 嗯、
1: 而且穿上直接立马增高5厘米，
0: 是的，
1: 这女生穿这个特别显腿长，
0: 对，
1: 如果说你再穿一个长一点牛仔裤你腿2米，我跟你讲，
0: 这可不，
1: 身材比例相当好，
0: 到家之后先下台阶是吧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
1: 嗯、
0: baby 很喜欢的这款，
1: 是，
0: 官网是799，欢迎大家比价啊，
1: 嗯，
0: 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不到300块钱，200多块钱，穿上立马就能增高5厘米，而且今年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孩子家人一块出去、
1: 哎、
0: 孩子有时候这个夏天穿鞋比较闷脚怎么办，
1: 是，
0: 也有这个卡罗驰的儿童款，
1: 对、嗯、这个官网价格199，
0: 不便宜啊，199，
1: 我们也直接是奥莱发货，只要139、
0: 嗯、便宜60，139、
1: 朋友们如果说之前有穿过正版的卡罗驰、
0: 嗯、
1: 或者是你有买过盗版的，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差别很大的、嗯、
0: 能感觉到，
1: 对，那种仿品好像大致外观差不多，但是材质差很多，
0: 味儿不一样，
1: 对，
0: 就有味儿啊，
1: 哎，有味儿，
0: 很明显，
1: 啊，那个版型也容易歪，
0: 而且滑，
1: 穿久了之后还烧脚，
0: 关键是
1: 不是不透凉，然后还磨脚，
0: 关键你说那个盗版的，人家也。
1: 也不
0: 便
1: 宜
0: 啊，也得几十块钱百十块钱了，
1: 对，
0: 咱今天就这个通勤款原价499，现在只要199，你多点钱咱就支持正版，
1: 是，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穿出来你会知道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1: 嗯，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
0: 嗯、
1: 来了解详情了，我建议朋友们可以就买一双回去试一试、哎、
0: 对，
1: 如果说这个喜欢的话你就留下，基本上我们穿上之后很难脱下，
0: 不喜欢直接退，但是我就跟您说一点、嗯、拿到家之后先吊牌别剪，
1: 是，
0: 上脚试试，喜欢直接留下，
1: 对，趁着现在鞋码也很全，
0: 没错，
1: 颜色也很全，直接买完了之后，我建议其实都可以多买几双，因为你平时这个在家里可以穿，包括你出来逛街也可以穿，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工作的时候是需要穿一些细高跟的，我偶尔有这种场合，
0: 办公室留一个，
1: 你办公室留一双，
0: 对，
1: 就像拖鞋一样，你平时办公的时候你坐那儿脚也不会一直支撑着累，
0: 对，
1: 很舒适，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解锁这个夏天的舒适和时髦的感觉吧。
0: 好的，经典和云朵款，官网499，现在奥莱发货3。

0: 1.9折，只要199。想要增高拉长腿型，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您听好了，只要239，穿上之后立马增高，女孩的增高利器。另外，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再便宜60，只要139。回复鞋，鞋子的鞋，马上下单。
1: 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扎心又通透的育儿真相：教育孩子，说到底其实是教育我们自己。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和教，而是以身作则的影响和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这一点就是咱们养娃路上最该悟的道理。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前总觉得这话太绝对了，养孩子才明白，他说的不是遗传，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一个人真的太难了，你追着他读书，劝他努力，说100句都没用。但影响一个人却很简单，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镜像的神经元，孩子更是天生的模仿家，咱们做什么他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学。我身边有位妈妈，以前总抱怨孩子不爱读书，一拿起书本就犯困，每天逼着孩子读课外书，母子俩因为这事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他才醒悟了，自己下班回家就刷手机追剧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翻过一页书。之后他就试着改变，每天放下手机，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孩子看妈妈这样，慢慢地也跟着拿起绘本翻读，不用催不用管，自然而然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就是影响的力量，远比说教管100倍呀。咱们静下心来想想，很多时候咱们焦虑孩子学习跟不上，担心他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份焦虑的根源根本不是孩子不够好，而是咱们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焦虑外化。咱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遇挫折，却忘记了人生的容错率其实特别大，当下看起来的坏事儿，很有可能会变成将来的好事儿。就像有人小时候成绩平平，却在长大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赛道，活得风生水起。有人年少时历尽坎坷，反而练就了坚韧的心态，往后遇事不慌不忙。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车灯只能照亮前方50米，但我们依然开完了全程。人生本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咱们没必要提前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知道未来该往哪儿走的时候，最靠谱的做法就是握紧人生的方向盘，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重新再来。就像走路，3次左转就是右转，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转不过弯的心态。各位爸妈，与其天天担心孩子的未来，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当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积极乐观，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努力。咱们认真工作，热爱生活，遇到困难不退缩，面对挫折不抱怨，发自己的光，自然就能顺便照亮孩子。孩子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父母，但一定需要一个不断成长、努力向上的父母。

0: 咱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缺点，治愈自己的内耗，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身就是成年人的第二次成长呀，也是育儿路上最珍贵的收获。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父母和孩子的双向奔赴。教育不是管和教，是影响陪伴。育儿不是改造孩子，是修炼自己。愿我们所有的父母都能放下焦虑，活在当下，做好孩子的榜样，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静待花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4: 哎，大家下午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距离下班越来越近了，还剩17分钟，我给你预告一下。
5: 但是距离我们的下班
4: 还有1小时零17分钟，
5: 要不然今天走松就是。
4: 行啊，后一个小时咱们用歌来陪伴大家，只听音乐不听话怎么样？
5: 我觉得没问题，
4: 是个好主意。
5: 我们也可以来沟通一下吧。
4: 要么说你这些主持人坏呢，就想歪招儿。
5: 就我们节目其实是个特别听劝的节目。
4: 那是，你让干啥咱就干啥。
5: 是，当然朋友们这个行驶在路上，如果这会已经下班的话，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4: 没毛病。
5: 想点歌啥的也可以。
4: 对。
5: 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视频直播。
4: 是。
5: 视频直播间来搜索私家车999。
4: 嗯。
5: 你看拓达斯闪现了一下。
4: 说什么？
5: 就说哎呀，辣妹 baby。看来一会儿下班安排好了。
4: 嗯，
5: 还行。今天就是也不是今天吧，每一天都很辣。
4: 对 ，baby 又叫私家车999小辣椒嘛。
5: 但是确实下班没安排好。你要是那个想约我喝酒，
4: 行。
5: 一会儿那个订个火锅啥，在这找朋友要吃的。
4: 那个主要是吃，我们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5: 不合适，但是朋友，你们晚上去哪里约会，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4: 分享一下。
5: 我们看去哪个局吗？
4: 对，还有没有强迫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强迫症。
5: 是
4: ，baby， 你有强迫症吗？实话说，
5: 我也确实有强迫症。
4: 真的？
5: 就是我基本上每一周吧，有那么2天的时间。
4: 对，
5: 一个是周三，一个是周五。
4: 对，
5: 周五大家都知道，马上到周末了。
4: 对，
5: 然后周三呢是我个人的限号，就这2天啊，
4: 对，放过自己，
5: 非常想喝酒。喝难受，
4: 那就是难受，
5: 就像朋友不打扫卫生难受一模一样。
4: 哎，你说的真是，
5: 心里毛毛躁躁。
4: 就我们这些居家的人，是不是？
5: 该干啥的时候就得干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4: 是，
5: 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强迫症？包括呢，那每到这个节假日，比如说马上到了端午，
4: 对，
5: 再往后什么这个，再往后
4: 5月初5，
5: 再往后，
4: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
5: 这么远吗？
4: 对呀、啊，10月份了就。
5: 包括这些都是喜欢出去玩，你要是让我在家待着，不出去旅游的话，难受。这属于强迫症吗？也属于有一点。
4: 那您强迫的是咱家人。
5: 对，但是我当时买了那个动动鞋之后，家人可以跟我日行2万步。
4: 哎，我跟你
5: 讲，也不累了。
4: 你还真的就给这个什么呢？给家人背上，因为爸爸妈妈，因为你知道吗？我之前买的那个动动鞋，我妈就给我扔了。我妈说你买的啥玩意儿？看着那个郑州话叫撒不撒，辣不辣？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解释一下，就看着特别，他说他不喜欢，那撒不撒，辣不辣给你扔了。我说妈是这样的。这个鞋真的穿起来很舒服，你知道多少钱吗？啊，我妈说那怎么怎么，我跟她报完价格之后，当时400-500一双嘛，我妈赶紧去扒，找不着了。后来我又给她买了，我说觉得打不过就加入嘛，
5: 是，
4: 就直接给家人买了2双。我妈现在基本上这个夏天没穿过别的鞋，
5: 对，
4: 太喜欢了，软得很，而且她就说这一点都不累。
5: 就是你平时穿它，就是生活当中已经很舒适了。但凡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有朋友说我去那个山里走一走，我踏踏小溪水，我钓钓鱼，
4: 溯溪鞋呀，
5: 我捉个小螃蟹，太方便了，
4: 可不嘛。
5: 这个鞋子很舒适，包括这个之前去这个沙滩的时候，因为它洞洞，它是在脚面上嘛，脚背上，
4: 对，
5: 它前面那一点还是有正常的一个这个
4: 防水功能，
5: 对，有正常的这个这什么材质 EVA 的材质，这个布料嘛，
4: 对，
5: 所以说它也不容易进沙子，
4: 对，而且跟大家分享，它那个洞洞真的是在上面，
5: 是
4: 啊，而且关键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侧面，它那个洞都是相对高一点的，
5: 是啊，
4: 就像 baby 说的，你踩沙子，你会发现根本不进沙，
5: 不进小。

0: 也不进沙子，
1: 对，叫不进沙子。
0: 对，完了之后呢，你像是平时去小溪边啊、小河边啊，在夏天的时候，经常爱去这山里啊、海边呢、啊，都很方便、很舒适。
1: 包括去跟咱朋友偶遇啊，王可可说：“老杨，五一当天6点，你在中原万达一楼泡泡玛特门口看到的是你吗？也没敢跟你上前合影。”
0: 嗯，
1: 是我那天确实撒不撒辣子。您别找我了，谢谢您，这就是缘分，
0: 对，是缘分，但那天没化妆，
1: 口罩都没戴。
0: 等老杨捯饬捯饬，
1: 那对，
0: 头发抓一抓，
1: 我约您，
0: 把那个粉也铺一铺，
1: 行，现场拍。
0: 到时候拍一拍，
1: 对，
0: 都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那反正这2天也不建议跟大家跟老杨偶遇了。
1: 啊、对，这2天确实身体有点不适。
0: 身体不适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妆造不适也是一个方面。
1: 我戴口罩都还妆造不适、
0: 啊。其次就是容易被感染
1: 了。
0: 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吧。
1: 哎，健健康康很重要。
0: 对，当然接下来呢，我和老杨也要唱歌了。
1: 来吧，
0: 这首歌是来自于老杨的病情来的灵感，也是刚才有朋友在说嘛，说老杨现在这个发烧啊，38度多了，
1: 热爱38.5度。
0: 挺热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朋友们应该比较熟知的一首《热爱105度的你》。
1: 对，我可不敢那么高啊，就是38.5可以了，吃个美林歇歇吧，是吧？
0: 再往上高不合适了，
1: 那个。
0: 来吧、啊，那么接下来，
1: 《
0: 热爱105度的你》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啊。
1: 这会儿我们先接一下我们同事的电话。喂，你好，老师，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啊，19楼。
0: 是
1: 啊。啊。我们直播间这会儿锁着门呢，因为在直播。您敲敲，在
0: 推门直接进啊。
1: 进过去之后，右手边第三个
0: 是、
1: 啊、您推门试试看啊。
0: 直接进。
1: 我们这会儿正直播。
0: 对，
1: 等您。
0: 老师也来唱歌是吧？
1: 一会儿给您打，一会儿您来唱。好，谢谢您。
0: 要唱歌吗？
1: 哎，老师说现场办公怎么样？主打就是一个宠你们，知道没有？
0: 让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直播之中，
1: 哎
0: 之外都是什么样子？
1: 是什么样子辛苦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老师很厉害。
0: 对，先别急了，
1: 咋的？
0: 就咱这个歌没前奏
1: 哦，
0: 咱们得数好节拍
1: 啊，
0: 让朋友也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
1: 就 one two three 是吧？
0: 来吧
1: ，one two three go。
0: Super Idol 的小豆米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哎，卡到了。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会会傻笑着再站起来。
1: 唱词儿是吧？
0: 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
1: 安心。
0: 你有多可爱，点到后会傻笑着

0: 要不然，
1: 要不然就这样吧，
0: 解释不了了。
1: 只要是霍文扭头就走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个话题，
0: 对，
1: 说说你的强迫症。
0: 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强迫症呢？
1: 咱俩是不是想跟我们一起唱？
0: 刚才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斜着偷偷的看了一眼屏幕
1: 啊，
0: 我看到胡萝卜大王一开始还在点歌，他说那个今天想点歌，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歌曲，
1: 挺好啊。
0: 结果还没点，我们就直接开始唱了嘛。
1: 对呀、
0: 啊，哎，直接唱了之后，他就被我们的歌声征服了，啊、直接点了关注，关注了主播。
1: 给您点赞，
0: 对，
1: 是不是后悔点赞？
0: 朋友们，如果也想关注主播的话，
1: 点点关注。
0: 对，视频号那个蓝色小头像，点个关注啊。
1: 哎，
0: 包括刚才也有人在说，托达斯说，邱老师，
1: 哎，
0: 这歌你也不会呀？
1: 会呀、啊，他唱可好了，
0: 后半段没问题啊。
1: 这就后半段了，怎么到达后半段了呢？是不是？是咋过去的？你给我讲讲，详细讲。
0: 要不然一会儿再唱一首五月天，弥补一下。
1: 五月天人粉丝可多、啊。
0: 嗯，没事。
1: 对对，过来这么找咱吃个饭啥的，
0: 我会的也多。
1: 行，好，行。没毛病，笑笑倒是说了，他说强迫症啊，看见痘痘必须挤掉。
0: 啊，这是一个强迫症。
1: 别人脸上的痘痘是不是也想挤掉？
0: 那不，别。
1: 啊，
0: 然后 B O A 说，要不然我们先关注一下刚才电话进来的老师吧。
1: 那电话进来老师，马上我们要联系他了。
0: 都怪他，
1: 嗯，
0: 刚才说让他一起来唱，
1: 就是
0: 他扭扭捏捏不进来。
1: 你看，
0: 他要进来的话，刚开始前半段我们会唱成那样。
1: 你看，这个很普通说，说我发现规律了。
0: 嗯，
1: 咱们这晚间节目啊，
0: 嗯，
1: 一周只有一次细康，你要周二吃完，周五就没有了。
0: 不是你朋友，你要说这啊？
1: 今天算不算戏、啊？
0: 我弄那了，
1: 你弄了。来，进广告。想要鞋子的直接回复鞋就行了，不要回复卡洛驰。
0: 对，
1: 卡洛斯不需要，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鞋，鞋子的鞋就可以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8: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7: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8: 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7: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8: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7: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8: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7: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8: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7: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 3%的食物是牛的 1.5 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8: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7: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

0: 给自己找罪受吗？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0: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拔犀全球只剩两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1: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0: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离句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1: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0: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1: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0: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1: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4: 啊，大家好，我是 K Baby。
3: 哎，各位晚上好。
4: 是啊，刚刚唱完歌之后 ，BOA 在说啊，他说999的这个唱歌的王者，
3: 当然
4: 得数大文姐。
3: 文姐都没唱过歌，她怎么当王者呀？
4: 我不信了，
3: 她是青铜。
4: 她咋了？她我上次今天早上应该是踢班早节目了。
3: 现在早踢班。
4: 我想多问一句啊，朋友们有没有早上起来听早节目的？大文在节目里唱了没？他唱啥了？他今天我不管他唱啥，晚上我们照唱。
3: 截出来给我 ，BOA。
4: 对，
3: 我马上3分钟之内我就要大文的歌声。
4: 是啊，然后5分钟之内我们要这个伴奏，
3: 要他的评论，
4: 我们要和他 PK。
3: 那没毛病，老铁。
4: 是啊，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聊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强迫症。
3: 强迫症，
4: 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来聊聊嘛。
3: 你有没有这种习惯 ，baby？ 就是我，反正我觉得不知道算不算强迫症啊。就我走路的时候，尤其是比方说在咱门口，有那地砖嘛，我觉得我这个脚一定要走在地砖里头，
4: 哦，就不能
3: 就不想踩线
4: 缝，
3: 这算不算强迫症？
4: 算，
3: 有时候看前面还得跳过去，是吧？就觉得这种神经吧唧的，
4: 包括还不能踩那个井盖，
3: 当然，
4: 踩到井盖非常不舒服。
3: 哎，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基本上是不踩井盖的，不知道吗？每一个东北小孩心里边都有妈妈给的一个嘱咐，
4: 是
3: 不会踩井盖啊。
4: 就走路的时候会这样，跳着格子走。
3: 对，
4: 有朋友是完全不踩那个线，我是喜欢把那个线踩到脚正中间的位置。
3: 明白了，
4: 有一种就是一格一格，一步一步，
3: 一步两步，一步四爪牙。一会儿咱来这个
4: 也没问题。朋友们，这个如果说想要感受我们舒适的卡洛驰洞洞鞋，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鞋子的鞋，
3: 鞋子的鞋，
4: 你走起路来，
3: 对，
4: 不管这路上有没有缝，你都走得很平稳，
3: 对，
4: 很舒适。
3: 我要把这个鞋着重的推给我们的物业的老师，
4: 物业老师
3: 就是刚才我们的朋友们在说，要让我们物业老师专门露脸。
4: 对，
3: 我老师能来一下吗？这是我们说明什么？说明大家所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广播的这个节目，都是有着强大的背后保障。
4: 是，
3: 所以还没下班呢，老师，还没下班呢。还有您真辛苦，
4: 老师。
3: 我们七点，您几点？
5: 我们到七点半。
4: 七点半。
3: 哎呦，辛苦了！大家扣一波666给老师来。谢谢您，老师。我就不开玩笑了。
4: 对，感谢物业老师。
3: 这真的就凉爽了。
4: 对，你及时来到我们直播间，帮我们整理空调。
3: 这轻盈的感觉
4: 稍微来晚了一点，刚才唱歌你没赶上。
3: 别霍霍自己，您马上要唱歌了，赶 紧回屋。谢谢您老师。
4: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这个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勤情况。
3: 来吧，
4: 有什么样的强迫症也可以分享过来。陈先生也在互动，他说我是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已经下楼了，但是我就永远都要上去，我再反复确认一下我门锁了没锁。
3: 有这感觉？有。
4: 对，
3: 我之前我妈妈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一个阿姨嘛，就是每次下了班都已经出了单位大楼了，还要专门回去，然后这个阿姨就说，就拉她那个抽屉，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然后妈妈说，这个你这个阿姨，这不提名字了，她有点强迫症，就习惯了，每次都是她每天不再上楼一次拉一下这个抽屉，她都不是她，
4: 抽屉里到底有啥呀？
3: 啥也没有，我就习惯了，跟老师告诉自己，我锁上没有，所以那个阿姨的抽屉最快容易坏。
4: 对，像这个朋友说完之后，我个人现在坐在直播间里，我就有点魂不守舍了。
3: 你想想，
4: 我现在在想，我车门锁没？
3: 别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压力。
4: 我
3: 没关系，
4: 窗户关没，
3: 反正咱车也没啥，对吧？油价反正已经涨完了，是吧？不用耽误了。
4: 之前也确实是容易这样子，之前这个车停咱们院里，停了两三天的时间没有开走，再次去开的时候发现，门没锁，
3: 门没锁，进来坐。只有这粗心的，还有小麦，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来上早班比较急嘛，早上起来呀，一看时间来不及了，赶紧就停在路边的车位上了。后来之后回来，他经常说，老杨，你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我车钥匙？我说我看了一圈，怎么都没有啊？然后接下来我说你去车里车边看看，有没有掉地上或什么的。五分钟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老杨，我这车没熄火，放着两个多小时，有没有积碳？你说是不是？
4: 确实容易这样。朋友们，反正在生活当中吧，有什么样的强迫症？
3: 是，
4: 其实有的时候反复看一眼，也不是啥坏事儿。
3: 对，要相信自己，是吧？
4: 欢迎朋友们把自己这个生活当中一点点小小强迫症互动过来。
3: 来吧，
4: 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3: 来吧，
4: 当然这个我也知道，有朋友有那种，
3: 就
4: 是喜欢听我们唱歌的强迫症。有这种强迫症的朋友，想听什么歌，把歌名发送过来。
3: 就属于。被强迫的那种症是吧？
4: 好多朋友说，这听了是确实难受，
3: 但
4: 一天不听又不舒服，
3: 对，
4: 哪里都抓耳挠腮的难受。这样子，朋友想听啥歌？趁着周末，
3: 对，
4: 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
3: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也在想，治神经病就得用神经病来治。所以我们哪是唱歌啊，我们是病友探讨病情啊，
4: 是吧？
3: 来吧，
4: 点歌吧，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3: 还有这个始终如一回复了一个鞋子的鞋，不要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回复，就我手指的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4: 点蓝色头像，对，你进来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鞋子的鞋，你就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卡罗池洞洞鞋，
3: 对，
4: 非常优惠的价格，官网499，我们这儿只要199。
3: 你知道吗？时尚小潮人，人脚一双，甚至两双，
4: 关键全部都是奥莱发货。
3: 那当然，
4: 就朋友们也不用这个周末的时候专程跑去奥莱了。
3: 对，
4: 邮费也贵，反正
3: 保证正品。
4: 是，
3: 而且我告诉您，我们可以承诺不可能买贵，买贵我甚至可以给您退差。
4: 对，
3: 同时7天无理由，就是这样跟着私家车999去买，绝对不会错。您点击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行。
4: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罗池洞洞鞋了。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6: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6: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6: 2026，立马优秀。
7: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7: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7: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7: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7: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8: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

起。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 Baby 试一试吧。

0: some new door. Now I. You're nobody's
1: girl.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TVB。
2: 祝贺你朋友，这会儿现在是不是已经心急如焚往单位外头走了？嗯，
3: 朋友们这个能理解啊。这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已经打了下班卡了，
2: 对，
3: 已经走在下班的路上了。另外多提醒一句，
2: 说一说，
3: 光走在路上，光开车，光开心的回家，光和朋友打电话约，
2: 这事儿就不少了。然后呢？
3: 还记得打卡吗？是不是人正在走了？
2: 咱这今天可别白干了，记得打卡。
3: 这也是我经常爱这个忘记的一件事情。
2: 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3: 强迫症
2: ，baby 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再重新回来一趟，忘了打卡了，
3: 都到家了。哎，今天没打，
2: 就完了。再开一个小时回来，
3: 50块钱呢。
2: 您瞧瞧，
3: 对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强迫症？
2: 是，
3: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还有不少的朋友回复卡洛驰，直接回复鞋，鞋子的鞋就可以了。
3: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大家准备到的有我们卡洛驰的这个鞋子，价格也很划算，
2: 非常合适，
3: 很优惠。
2: 当然，
3: 关键全部都是奥莱发货的。
2: 对，
3: 很多朋友专门是在每年像是冬天的时候去奥莱囤那个羽绒服，
2: 是，
3: 然后夏天的时候去奥莱囤一些这个运动品牌的一些衣服啊鞋子。
2: 咱们就是那些很多朋友吧，
3: 你干啥还去那么远？朋友直接在我们这儿下单，
2: 给你寄到家了，
3: 很优惠的价格。
2: 楚西，就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点头像进来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头回复鞋

0: 鞋子的鞋就可以了。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0: 好嘞，
1: 一边了解着详情，一边来说说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强迫症。
0: 强迫症。
1: 最近啊，我就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在贵州啊，一名男子，他也是有一点强迫症的。
0: 强迫什么？
1: 他强迫什么呢？当时就是确实犯罪了，就是一些这个特殊的事情。
0: 那犯罪就得服法。
1: 服法。
0: 那认罚嘛。
1: 那当时那个法官也当庭就宣判了
0: 啊，
1: 说你现在这个罪啊。得坐牢的，
0: 那就应该接受法律的惩罚。
1: 对，而且是判的真的不轻啊！
0: 啊，
1: 你需要坐9年0.8个月的牢，
0: 时间可不短，接近10年了。
1: 10年呢？
0: 那可不是吗？
1: 这10年不敢想啊！
0: 啊，
1: 但是呢，当时这名男子就说我不服呀，我不想，我不喜欢这个9年0.8个月。
0: 你不认罪服罚，你还就不服？你不服可以上诉，但是你这样做，你确实就得接受惩罚。
1: 但是等一下，
0: 你怎么不服吧？你说说吧。
1: 我不是说我不接受惩罚呀。
0: 啊，
1: 9年0.8个月是？
0: 当然了，快10年了吧？
1: 你这弄的，你凑个整吧，要不然10年。
0: 什么玩意儿？反向抹零是吧？
1: 当庭就说那个你凑整吧，我真有强迫症，你那9年0.8。不整不灵的，
0: 佩服了，佩服了，老哥。
1: 当时法官呢也懵了一下，
0: 是
1: 法官说，就还有这种要求？
0: 那有这要求，咱还是不能满足。
1: 有一些说需要减刑的，
0: 嗯，
1: 你这个人是需要凑整，
0: 对，他就喜欢凑整，往上的凑，
1: 还想凑多凑4个月。
0: 人家法官还说了，
1: 法官不愿意，法官说那不行，那我们正经法官，我跟你凑整的，我在这儿。
0: 当然，按照中国的法律，该多少就是多少。
1: 是，这次还是9年8个月。
0: 那当然。
1: 你要想要10年
0: 啊，
1: 下次吧。
0: 什么玩意儿？
1: 下次错。
0: 这强迫症患者，那您是盖了帽了啊？
1: 确实是有点强迫症了。
0: 是的，
1: 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强迫症？反正这个不需要有了。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欢迎朋友们也分享过来。
0: 哎，
1: 而且呢，现在我就发现有一些朋友是有这方面强。颜值焦虑，算是在这个自己的长相上有一点小小的强迫。
0: 对，有。
1: 对，有
0: 这些。
1: 我一定要是大眼睛，我一定要是双眼皮，
0: 当然，
1: 小瓜子脸，
0: 这浓眉大眼儿。
1: 不，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的这个你长相嘛？
0: 对，
1: 大家就觉得这样子就是标准审美。那所以说呢，除了要改变自己的长相之外，
0: 怎么着？
1: 现在我不知道老杨有没有刷到过，
0: 说一说，
1: 在有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些购买链接。
0: 什么链接？
1: 卖什么呢？卖宝宝贴的双眼皮贴。
0: 不是，等会儿，小婴儿还贴双眼皮贴？
1: 当然了，
0: 这什么毛病？婴儿化啥妆啊？是不是？
1: 你小小年纪，一生出来怎么单眼皮呢？
0: 这不是你自己看看自己，你还怎么戴眼皮儿的？你说说，
1: 那不行，
0: 这不是你生的吗？
1: 那从小就给他贴上双眼皮贴，
0: 哎呦，
1: 那指不定过几年长大了之后，那说不定就变双眼皮了呢。
0: 这就有不少的宝妈晒出了同款的操作，
1: 是，
0: 而且还专门写了，你以后会感谢妈妈。这是电商平台里婴儿专用的双眼皮贴，
1: 对，
0: 真的是
1: 双眼皮贴，还有鼻梁贴，
0: 哎呦，
1: 让鼻子好像变高一些，
0: 高挺一些，
1: 是，而且像老杨就提出疑问，说这小朋友可以用吗？
0: 当然，
1: 商家说当然能啦，
0: 商家你他妈为了卖货吗？
1: 拍着胸脯说
0: 啊，
1: 3个月以上就可以用了，
0: 这还真是。
1: 安全亲肤，
0: 大人谁干这事儿？
1: 那确实，在这个商家一顿这个天花乱坠的这个吹嘘当中啊，就把这个双眼皮贴呀，还有鼻梁贴呀，
0: 就卖了，
1: 卖给了非常多的父母。但是呢，也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长相啊，外貌呀，主要还是基因决定的。
0: 就是当你看到你家的宝宝长得没有那么好看，
1: 是
0: 记得自己先照照镜。你冷静一些，
1: 对，这个外力不是太好改变，
0: 这是咱家的 junior， 对不对？
1: 你给孩子贴这个东西不仅没用，而且它有一些这个可能会导致皮肤很嫩的小婴儿它容易过敏呢、
0: 啊、对呀、受伤啊，
1: 对，甚至你贴那双眼皮贴天天压着眼睛影响视力的发育，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外力无法改变，
1: 对，
0: 外貌由基因决定，是刻在您骨子里的，
1: 所以说这健康才是孩子最宝贵的一个底色。
0: 那是，
1: 如果说想让孩子长得好看，你要不然找个好看的对象
0: 好，
1: 从根本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人家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就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墙上都要贴那种可漂亮的那种大头娃娃的那些照片。
1: 是的，
0: 就你天天看着，你就好看。
1: 有人说是你经常多看什么样子的一个长相，生出来的宝宝到时候也会像你当时看的那些这个画报里的美女呀。
0: 所以我们邀请您现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女孩就看看就行了。男孩就别看了，所以我把脸挡上了，知道没有？
1: 这个确实，
0: 啊，
1: 我觉得呀，变美的方式千千万。你比如说， 想要增高的话，那非得需要做手术吗？
0: 你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1: 买上一个卡洛驰增高洞洞鞋。
0: 我告诉你，这现在非常流行啊，
1: 直接增高5厘米，
0: 哎，
1: 也不用费事儿，关键是还舒适。它不像一般高跟鞋穿上之后不稳，脚累。这个你穿上之后，整个把腿型拉长了，感觉这个视觉上啊，立马也增高了5厘米，
0: 软乎乎的，巨舒服。穿过卡洛驰正牌鞋的都知道，
1: 是的
0: 啊，但是就有一点，它贵。
1: 嗯，
0: 一双鞋动辄400-500、500-600，甚至还有700-800的。
1: 对
0: 啊，那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是呢，有这么几款经典和云朵款，也是软乎乎巨舒服，官网499，奥莱为你发货，您就家里等着就行，只要199，3.9折，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对，可以回复鞋子的鞋下单，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可以增高啊，
0: 爱美女孩啊，
1: 拉长腿型啊，你穿个小裙子显腿细一点，
0: 对，
1: 你穿个小奶奶裤显腿长一点，那个
0: 可不
1: 泡芙款，官网售价799，
0: 小800，
1: 对，但是我们直接也是奥莱发货，给你打3.7折，
0: 对，
1: 只需要239元，
0: 哎，3.7折，239，穿上之后立马增高5厘米，
1: 是啊，
0: 还是得回家之后给买给媳妇儿，媳妇儿先下台阶，
1: 不一定，老爷
0: 给自己一个台阶是吧？
1: 之前可能是这样
0: 啊，
1: 现在把家里的那个拖鞋也换成洞洞鞋，
0: 漂亮，这没毛病。
1: 我到家之后换上也依然很高，
0: 平移从3楼到3楼是吧？当然想要增高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我给孩子买，因为家里边给孩子买这夏天的鞋，别的有一些布鞋什么的挺捂脚的，那闷脚运动鞋，那给孩子买有没有？有，
1: 是的，
0: 呼声特别高。官网是199，要说不算便宜，
1: 嗯，
0: 但是咱们奥莱发货依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只要139。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有儿童款，也有经典款，还有这个拉长腿型的泡芙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啊。关键是什么呢？卡洛驰他们家大品牌，这个不用多介绍，
0: 太有名了，
1: 逛商场的时候都能看到，
0: 买就买正品。
1: 对，有很多朋友说我买个仿品吧，毕竟它贵，但仿品它确实材质很差，而且穿多了之后烧脚，它不会有那种透凉的感觉，
0: 对，
1: 还磨脚，
0: 脚还干
1: 还臭
0: 啊，还有味道，千万不要踩坑，真的，这实话实说。
1: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因为今天是带这款产品的第二天，
1: 对，
0: 这个趁着鞋码，这个颜色都全，造型也都全，
1: 是，
0: 你就赶紧选，爆款不会等人。这就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买那个墨苍钻的时候，有朋友说那第二天、第三天没有了怎么办？你赶紧先挑啊，
1: 是
0: 啊，直接回复鞋现在下单，而且我们向您各位讲啊，7天无理由，
1: 是，
0: 回家之后吊牌先别剪，先穿上试试，
1: 是是，因为鞋子是需要上脚试的，
0: 对，
1: 码数大还是小，你试完之后舒适了之后留下来，
0: 对，
1: 你不合适的也可以直接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对，
1: 都有没有问题的，包括暖阳。说我穿过无数双凉鞋了，那最后还是栽在卡洛驰手里了，
0: 这确实
1: 他说今天有优惠，赶紧囤两双换着穿，没问题，现在这个码数和颜色都非常全，
0: 是的，
1: 你买两双这个夏天也够用，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吧。
0: 这朋友名字对不起，我确实挺无知的，你会念他名字吗？就小风的那个我不认识你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是什么鞋？就卡洛驰的洞洞鞋，
1: 是洞洞鞋。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朋友们要点一下我们左上角这个蓝色的小头像，
0: 动动手指，
1: 对，然后在4-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鞋，
0: 鞋子的鞋，
1: 回复鞋子的鞋来看看。我看看我朋友在回复秒杀，秒杀也看不到，你要回复鞋子的鞋才能看到这个链接。
0: 鞋子的鞋就是洞洞鞋，您直接回鞋就行了，也不用回什么卡洛驰什么品牌，咱不用讲，
1: 对，
0: 直接回鞋，保证正品，买贵退差，好吧，说到这儿回复鞋就可以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6: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6: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6: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7: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
3: 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

一句话，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Welcome back。
2: BBA 说，想问一下，咱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1: 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他说，可是节目里面啊，男主播爱听二手玫瑰，
1: 对，
2: 女主播爱唱庞麦郎，
1: 这不二手乐器吗？
2: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多元的音乐上的
1: 赏
2: 欣赏，
1: 对对对，
2: 对，
1: 会的多，主要是
2: 在音乐上，我觉得咱们得接受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格，
1: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你光让我们去唱一些美声啊，民族呀，不是说我们不会，
1: 是
2: 唱太好了，
1: 对，
2: 偶尔也是，
1: 咱这样说，有的时候老师也在听咱节目，是吧？
2: 老师在听，
1: 要真有一天咱考试呢，是吧？
2: 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多元的音乐上的赏析，让大家在音乐的道路上也是多开阔一下，
1: 就是漫无目的的走下去，是吧？
2: 当然当然，F 在说啊，刚才就是我们俩在提醒大家说，你们下班啊跟朋友约好的约好啊，
1: 记得打卡呀，
2: 对，记得打卡
1: 啊。
2: F 说呀，吓得我赶快看了看我的钉钉啊，我看我打下班卡没，之前就说嘛，
1: 你们都是钉。

0: 定定位吗？
1: 对，
0: 你们单位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呢？
1: 对，
0: 你们单位应该是让员工在到来时间到来之前刷脸，
1: 刷脸，光在手机上那个 APP 上打卡。
0: 你光定位，你说离得近一点，嘣一摁就算，这确切算谁的？
1: 或者一个手机放在那个单位，让同事帮你打，这咋办？
0: 你打会震多？等会儿你咋会这么多呀？
1: 啊，不合适啊！
0: 那可不是，当然。所以你看，像我们这
1: 手机买个插件，
0: 都是刷脸，
1: 在家也能打，咋办？修改地址，这咋办？
0: 哎，你把大家后路都绝了，一个不留，是不是？
1: 那是我们单位一样，
0: 太难了。
1: 实打实的人站在机器面前，你哪怕你放一张照片，你说能打上吗？不能，
0: 不能。
1: 哪怕我，比如说我
0: 拿海报管不管用？不能，
1: 不管用。
0: 你戴头套管不管用？
1: 不管用，
0: 不能。
1: 哪怕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拿一个 iPad， 我跟老杨视频，
0: 对，
1: 老杨大脸已经贴在这个 iPad 上了，对着这个打卡机能打上吗？
0: 不能，
1: 打不上。
0: 都试过了，
1: 只能自己亲自，
0: 就真人，知道没有？
1: 站在打卡机前。
0: 所以
1: 这个才叫真正的打卡机。
0: 我诚挚的邀请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
1: 是
0: 哎，如果您开公司啊，是吧？现在做管理啊，当老板呢、啊，
1: 应该也有一些中高层。
0: 当然一定是的，我们也高人多得很，对不对？你是一个 leader，
1: 帮大家也是出谋划策，怎么管理员工，
0: 把漏洞堵上，
1: 是
0: 让他们刷脸。
1: 确实，在这个管理上面，在考勤上，
0: 我问一下，咱俩是不是将会没有朋友，没有任何朋友？
1: 咱俩不止没朋友，工作也
0: 太危险。这一肚子坏水的俩人，
1: 还想偷懒儿、
0: 哎？赶着冒还一肚子坏水呢？
1: 那不存在啊。BOA 说看出来了，两位多享受八点半上班打卡这样的一个工作制度。
0: 那爱工作呀？
1: 喜欢工作，
0: 热爱。
1: 你八点半，你但凡你不让我来打卡，我干啥？
0: 跟你没完、
1: 啊。我整个人多空虚啊！
0: 你在家吃早点吗？
1: 吃得下吗你？
0: 不可能啊！
1: 睡觉你睡的怎么睡得着？
0: 睡不香啊。
1: 还是得打卡。一来到这儿八点半和同事们相约在一起。
0: 那温柔的笑脸。
1: 第一早上好。
0: 哎，
1: 这一声早上好的打卡声音，那就是我一天的活力。
0: 贯穿一天始终。
1: 那当然了。
0: 对我们的鼓励啊。
1: 是。相声说在哪儿发鞋子？
0: 在我手指的地方。
1: 你在这种时候打断我们俩很不合适。
0: 不，我跟你讲，带货还是咱主要的一个工作啊，老师。
1: 不是主要聊这个工作情怀是吧？我以为聊情怀呢。回复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点蓝色小头像，老杨手指的这个方向，
0: 我手指的位置。
1: 对你点开了之后，在这个公众号上，你回复鞋子的鞋，
0: 就是私家车99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在那里头回复鞋子就行，也不用回什么卡路驰。
1: 对，回复完之后，各种各样的经典款，官网499，咱们直接奥莱发货，3.9折，199。
0: 对，
1: 包括呢，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你就选那个泡芙款，
0: 那就是很高了，5厘米，
1: 那个直接增高5厘米，官网价790，小800了，
0: 哎，对，
1: 太贵了，但我们直接奥莱发货。3.7折，
0: 对，
1: 239元，
0: 245都不到，239。
1: 是
0: 给孩子买，你可以看看儿童款，官网199。给孩子买，就这鞋，我觉得穿上两年一点没毛病。奥莱发货只要139，
1: 对，
0: 原价199，现在139，你就把它全买完。男士给自己买一双199的，给媳妇儿买一个239的，这也就是300-400块钱，再加上给媳妇儿500多块钱，就直接给搞定了。
1: 全家一夏天的，包括刚才有朋友说直接买两双，两个颜色不同的换着穿都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彩虹色系，像是这个很温柔的杏仁白，
0: 杏仁白，
1: 包括像是这个各种颜色吧都有，
0: 黑的、白的、红的、蓝的、
1: 绿的、紫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都有。
0: 主打买一送一，好吧，这气球送给各位了，直接回复鞋就行啊。
1: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0: 对，我们都提醒一下，第一，这个保证是官方正品，一点没毛病，因为奥莱给你寄到家里。另外第二呢，就是建议大家别买这些所谓仿品了，因为你便宜不了多少，关键是穿出来之后还有味儿，
1: 对，
0: 还烧脚，关键版型还歪，材质还差，所以啊，
1: 感受不一样，
0: 您给对自己好点。
1: 对，你买点正品，
0: 对，
1: 关键还打折，为啥不买？
0: 真便宜，奥莱直接寄到家里，
1: 那仿品都比这都贵。
0: 还真是，我跟你讲，你去健康路看看，现在
1: 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
0: 是的，
1: 感受一下。要是拿不准这个码数的话，我建议你，比如我36.5的脚，你买个36-37的，
0: 对，
1: 你回家看看哪个穿上合脚舒适，留下。不合适的，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0: 是的，
1: 欢迎朋友们，这个发送鞋子的鞋了解详情啊。
0: 我就问一下 baby， 就让咱俩买了两双这个卡路驰的洞鞋，咱就去济州岛，我就问你得劲不得劲？
1: 可以、
0: 啊。你看一脚，你别人踩都是一脚沙子，咱一走，哎，只有清凉的海水进到鞋里，
1: 在海边漫步，而且温度、气温也合适，
0: 留下脚印一串串，
1: 然后花海也正开着，
0: 那你看看，
1: 海风也温

0: 2个半小时就到了，
1: 对，
0: 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1: 是，我拍照的时候，我穿着洞洞鞋也不硌脚。
0: 你看看，
1: 我随便在那沙滩上拍一个韩剧同款的氛围大片，
0: 对，显得还可高，一看1.8米，是不是？穿5厘米的那个，对吧？错峰游几周，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番。多条五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有朋友说，那干脆我能不能在那买机票？可以，能订酒店吗？可以，
1: 也可以、
0: 哎、包括你说我们家人比较多，我们能不能自己组个团儿？没问题，
1: 哎，都可以，
0: 量身打造了。
1: 是，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这儿非常多的选择，出行很灵活。想要了解五月的最新的班次，朋友们可以回复直飞，价格很优惠啊，而且这个在加上开启海岛之旅，
0: 是的，这玩起来吧，
1: 穿着洞洞鞋
0: 直飞就行。哎，我跟你讲，真的出去玩，你就穿双洞洞鞋，其他啥都可以不需要了，
1: 是
0: 可爽了。
1: 二马说，刚才那个洞洞鞋触发了 baby 的唱歌被动，触发了一点儿，
0: 对，
1: 一会儿吧。我这个洞洞鞋其实我特别有灵感，
0: 对，
1: 学一些和鞋子相关的歌曲，
0: 这没毛病，我跟你讲。
1: 一会儿广告之后，跟老杨我们俩练习练习，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滑板鞋》，
0: 试试看好不好？
1: 来，
0: 一会儿见啊，直播间等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嗯，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都在回家路上了吧，各位？
0: 是。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聊聊今天的话题是
1: 聊聊呗，强迫症
0: 有啥？强迫症
1: 有啥？强迫症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老浩强迫别人，这次问问自己，强迫症是吧？
0: 有什么样子的强迫症？我们的强迫症就喜欢在半点的时候就唱歌。
1: 对，那是这是规矩了，这些
0: 就是到这个时间点之后整个人眼睛就发光，
1: 就强迫每一个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
0: 刚才也说了，说我们半点之后呢，是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滑板鞋》。
1: 那当然。
0: 说完之后我看了一下，直播间走了四个人。
1: 才四个，他们打麻将去了。要一边打麻将一边听是吧？
0: 就有的时候我就不喜欢朋友这种很明白的一个表示啊。
1: 对，
0: 我感觉是伤人的。非常伤人。
1: 对，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吧，我是非常看重别人对我的一个看法和评价的。
1: 也挺在意，
0: 对，是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说今天我就多问一句，
1: 你先说吧，
0: 朋友们，想不想听？我的话
1: 不想，这个，你可以不用说，是吧？莫再提，莫再讲。
0: 那个不想听的朋友，发送数字1，好，没有，没有，
1: 就给大家一秒，是吧？反应都反应不过来呀。
0: 那既然大家都想听的话，
1: 我感觉到。现在知道我们今天说这强迫症是强迫谁了吗？谁是主体？听着没有？
0: 那真不是我们非得唱，
1: 那这真是
0: 大家没人反对过，
1: 还真不是咱们非得唱是吧？
0: 不是，
1: 那我放心了。
0: 接下来啊，在座的朋友们，
1: 来，
0: 我看看啊，
1: 那看看多少人了？
0: 他还有谁在？
1: 还有180多人。
0: B O A，
1: 没有哎，
0: 臭蛋盒，
1: 清风岭，
0: 托特达斯，遗失的最美，
1: 那行，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反正这几位朋友啊，
1: 对，这么多，
0: 记住名字了。
1: 今天咋这么多人呢？
0: 我一会儿看看，就是谁敢走，
1: 谁敢走。B O A， 我跟你说，你敢去马克那儿？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马上马住，记住，记你一笔账。
0: 他唱了也不咋地。
1: 对，今天你今天你在直播间互动这5块钱，我就不给你了，好吧？
0: 来吧，接下来呢，这个也不跟大家说，这是绕这么远了，
1: 不绕圈子，
0: 该唱。那朋友们一边听着我们的演绎啊，一边回复鞋子的鞋。
1: 对，
0: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时尚洞洞鞋，
1: 绝对不是滑板鞋，但它一点都不滑，特别好，穿着还
0: 软，感觉很不错，
1: 可不嘛。
0: 有的时候我梦想中就是有一个洞洞鞋。
1: 是你真练会了没有？
0: 练会了，
1: 来说好了，
0: 放心了，老杨，
1: 跟咱们广告间隙的时候再练。
0: 有我在，
1: 来了，
0: 练两遍了，
1: 放心，有我在就是在地上，没问题。当我们躺在地上，没人敢踩我们。走。
0: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洞洞鞋，与众不同，最时尚，
1: 跳舞肯定棒，
0: 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
1: 都没有。到后面999，
0: 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我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魅力之都。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
1: 去哪儿？
0: 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一家专门店，那就是我要的洞洞鞋。
1: 999。我的洞洞鞋，时尚时尚最时尚。
0: 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
1: 高了5厘米，
0: 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促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
1: 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
0: 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我给自己打着节拍，
1: 也就能给自己打了。
0: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
1: 穿它不崴脚，
0: 在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
1: 不是梦。
0: 一步两步，
1: 一步一步是爪牙。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
0: 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1: 一点都不滑。
0: 摩擦， 是魔鬼的步伐，
2: 是魔鬼的步伐，
0: 一步两步，
2: 一步两步，
0: 一步一步是爪牙，
2: 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
0: 是魔鬼的步伐，
2: 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它一点都不滑。
0: 摩擦，我的词都唱完了，最后还没结束。
2: 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
0: 是魔鬼的步伐，
2: 是魔鬼的步伐，
0: 摩擦摩擦。光滑的地上摩擦，
1: 行，给你
0: 摩擦。
1: 你看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简单说，云朵的有吗？有，你看，这确实有效果，是吧？
0: 有效果，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带货也是别出心裁。
1: 对，可不嘛。所以
0: 一手我的洞洞鞋，
1: 你看这个简单说，商店是499，怎么差这么多？一样的吗？我告诉你，奥莱的
0: 直接发货，
1: 我们拿到的款，我告诉你，如假包退包赔。
0: 是的
1: 啊，是奥莱直接寄到你家里，我们直接找奥莱锁单，然后给他打的折发到你手里，你只管看，7天无理由退换，这没毛病吧？
0: 是
1: 啊，您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
0: 是，朋友们可以回复鞋子的鞋了解详情啊。
1: 是的，
0: 刚才朋友提到那个云朵款，官网价格499，
1: 就500块钱吧。
0: 我们奥莱发货是199，包括还有拉长腿型的那个泡芙款，
1: 泡芙款
0: 官网799。
1: 就 baby 穿的就是摩擦摩擦，就是高5厘米，
0: 这是光滑的地上
1: 摩擦。官网是799，现在奥莱发货3.7折。239，
0: 立马增高5厘米啊！
1: 简单说，直接在上面下单吗？
0: 是，
1: 你我手指的地方，对，
0: 蓝色小头像，你点进来之后，
1: 在我们的999，
0: 对，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鞋子的鞋，
1: 对，
0: 包括儿童款，今年也给大家准备到了，因为这就大家呼声非常高，都想给宝宝来一个，穿着舒服嘛，
1: 小朋友也可以，
0: 对，官网价格199，也是奥莱发货，只要139元。
1: 我跟大家讲，它就是卡洛驰，而且呢是官方那个叫什么来着？这叫什么？奥莱店。寄给咱的，
0: 是的，
1: 你只管看就行了。这发过来的这个什么发邮寄地址，奥莱，
0: 是
1: 能看得到。
0: 对，
1: 而且7天无理由，欢迎大家来比对，这个赶紧下单，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了？这个
0: 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1: 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0: 是，
1: 所以
0: 我们的这个稿子是最后一天，
1: 而
0: 下周不一定有，真的。
1: 而且明天我也不上班，我也不说那事儿了。所以趁着鞋码全、颜色全，现在下单没毛病。7天无理由，你还怕啥？包邮包退，那说啥呢？是不是？
0: 朋友们就可以先买着这个自己合适的，你回家穿一穿，因为这个鞋必须得上脚试的。
1: 嗯，
0: 合适的你留下来，不喜欢了不合适了你直接退，没关系的，
1: 就这回事。
0: 7天无理由退完货，
1: 回个鞋子的鞋就行。
0: 对，刚刚唱完了这首歌曲啊，
1: 这是谁呀？
0: 也有朋友在，你看，这唱的效果不错，
1: 是我觉得还是遇到了知音呢。
0: 对
1: 啊，
0: 直播间又多了4-5个人呢。
1: 有眼光的朋友，
0: 完了之后呢，在唱的时候，苹果香蕉就说
1: 啥呀？
0: 好听啊，真的。但我居然觉得好听啊，这咋办呀？这
1: 今生得此一人足矣。
0: 对，咱俩就是属于遇到知音了嘛，
1: 绝不辜负，
0: 很难得啊。
1: 你这双鞋，你买吧。
0: 但我们也确实唱的不错，
1: 可不嘛。
0: 我实话实说，
1: 真确定自己不错是吧？
0: 这首歌跟原唱旁白郎老师
1: 不分伯仲。
0: 完了之后呢，完了还有朋友在说，海之湾在说，你们两个的快乐传递给我了，很喜欢，
1: 谢谢您，
0: 也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1: 你看看，
0: 感谢。除此之外，好像还有简单说，我纯属好奇，
1: 纯属好奇，
0: 他说真有这么好吗？
1: 这动物鞋确

0: 是穿着很舒服啊。
1: 那到处都在说，肯定的。
0: 这 baby 家里边至少两双，办公室有一双，
1: 是
0: 账卖有一双，我家里边两双，车里边一双，家里边一双，都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前一段时间下雨，你知道吧？有时候出去采访去。就穿洞洞鞋，我的天，太爽了！你随便霍霍，
1: 对，
0: 正经真的随便霍霍，
1: 很舒服。
0: 简单，你就我真的你就信我，今天我就把话放到这儿。今天2026年5月22号18:48，你就记得。我告诉你，你回来之后，你买一双之后，你穿，我说的是这正版的啊。
1: 嗯，
0: 你不会后悔，而且你今年这个夏天都不会想穿别的鞋。
1: 到明年你还问我们上不上心？
0: 不给。
1: 这个确实这个很好穿，很舒适的。
0: 对，
1: 直接。正马正拍，
0: 正马正拍，没毛病。
1: 如果说这个你要实在是就是有点
0: 拿不准，
1: 你要不然就是两个相邻的号，各买一双。
0: 你就像 baby 一样，他可鸡贼了。
1: 对，因为我是36.5，
0: 36.5，36.5，
1: 所以36.37我也拿不准。你要不然36.37各买一双，然后你回家试一试。
0: 有人喜欢穿可宽松的，
1: 对，
0: 有人喜欢穿就是正就是比较哎包脚的这种，不一样，你试试，
1: 回去试一试。你比如说你穿36码合适，你把37退了就行了，
0: 就是免费退啊。
1: 对，
0: 那怕啥？而且关键是啥？就是这个东西，第一包邮，第二呢，就是这个鞋你在试的时候晚上试，因为你脚会稍微胀一点，所以你穿上你就舒服了，因为它是全天穿嘛，是这样回事，
1: 是
0: 好吧？
1: 然后简单说，我37.5，你看你这个情况跟我一样，
0: 这你俩匹配一下，都是36是吧？
1: 可以选择一下。如果说这个舒适了，你就留下来；不舒适，我们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
0: 就这就行。
1: 是的，
0: 不多说了。
1: 包括海之湾在问什么鞋，讲半天了，
0: 洞洞鞋，
1: 光听歌了。
0: 啥呀？这怎么办？
1: 海之湾现在是在音乐里出不来，这会儿
0: 白说了是吧？啊，这么努力，这么用心。
1: 卡洛驰洞洞鞋，
0: 卡洛驰洞，
1: 你回复鞋子的鞋，我们直接都是奥莱发货的。
0: 好了，海之湾，开玩笑啊，直接点我们头像。点那个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999
1: 是
0: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进来之后直接回个鞋，就鞋子的鞋，也不用回品牌什么的，不需要。你只收到链接直接来就可以了。好吧。
1: 是，朋友们回复鞋子鞋来挑选一下，像是经典款、打了3.9折，199了，现在
0: 太便宜了，真的这个价格。
1: 对，还有那个泡芙款，直接那增高5厘米的这个，现在也是打了3.7折，只需要239。回复鞋吧。看看这个朋友们需要什么样的款式。
0: 是的，你看 Lucky 说，杨毅今天你是鬼觉啥嘞，还戴个口罩，还在那视频个啥劲嘞。今天确实是身体有点不适，
1: 是
0: 温度稍微有点高。你看，你没听第一首歌《恋爱105度的我》是吧？恋爱38.5度的我，我觉得我们要保护这个频率，保护动物，所以就是还是尽量的啊。
1: 咋了？老王戴上口罩没有一丝神秘的色彩，
0: 帅不帅？我就问你帅不帅？我说自己是李佳瑜，你敢不信？
1: 朋友们，这个不要纠结老杨的口罩。
0: 我就是万老师了，今天我就骑行了。
1: 欢迎回复鞋子的鞋，
0: 能咋地吧？是不是？
1: 对，
0: 来吧。
1: 欢迎回复鞋子鞋，了解详情了。
0: 来吧，我们先进一趴广告，一会儿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6: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 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QB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聚

击啊。而且呢，从人的这个性格上来讲啊，根据研究就显示，有几类的性格呢特别是容易患抑郁症的高危人群，就是高度焦虑的人啊，特别的这个内向，特别的羞怯，然后呢对社交非常回避的人，还有就是自我评判水平比较低的人，另外就是人对人际关系高度敏感的，这些都是患抑郁症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那当然还会有朋友也会就想，那到底我们得了这个抑郁症会怎么办呢？那书里呢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方法，也会呢来告诉你一些具体的人啊，他们是如何去走出这种抑郁的这个状态的。那你看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的前众议员这帕特里克·肯尼迪，这不是那个总统啊，这是他这众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他是这种双向障碍的抑郁。你一听他名字我们就知道啊，他是这个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啊。然后呢他父亲啊，由于就是发生在那个他的两位著名的这个兄长上的这个谋杀案，就美国前总统嘛，约翰·肯尼迪，还有那个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因为这个事儿一直其实遭到了什么的创伤应激障碍，就是 PTSD。 他的母亲呢也是有深受这个抑郁症的折磨，所以说呢他也一直啊被家族当中延续的这种这个酗酒的这个习惯呐、啊、这个困扰，所以说你看他体内首先就有这个遗传因素，再加上他们家庭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背景和这个情况和生存的状态啊，所以说其实他很小就意识到自己一言一行都要谨小慎微，就有可能哪句话说的不对，哪个事儿办的不对，就给自己或者给家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怎么办呢？那他就一直小心翼翼的这个控制自己啊，就不向别人吐露心声。你想想，就咱也别觉得，哎呦，这人家这个大家族是吧？这怎么好怎么好？你就各有各的这个痛苦和苦恼，对吧？这您发现了吧？是不是？你要一说这肯尼迪，咱的家族这个名门望族，但是那各有各的苦。再回来，我们就说他的康复之路是怎么来做的呢？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啊，他认识了一位老人，就叫弗兰克·迪保罗。这个迪保罗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就是特别热爱生活的那种绅士，老绅士，就把他当自己亲孙子一样啊，每天的跟他聊天干嘛的。正是因为他经常跟这位这个老爷爷哈、啊、这个聊天倾吐心事啊，于是呢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的这很多抑郁的情绪就说出来了啊。这位老人呢也会用自己的这个温暖和关爱，还有他的社会经验呢去帮助他指引他，然后呢又他再结合上一些自己的运动啊和饮食规律的控制，让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摆脱了这个药物的依赖。这我都是简单给大家描述啊，就是你真去看这本书，他会写得非常的生动。你看这是很典型的，就是在身边的人的帮助的情况下。还有就是这个特丽莎戈达德，他是一位电视节目脱口秀主持人。我们觉得主持人是不是还能抑郁，天天就这个各种聊天跟人说话。其实主持人啊，我作为这个行业我也知道，他压力也很大啊。然后呢他呢也是在婚姻当中啊，在这个在生活当中呢遭遇到了一些这个打击啊。但是呢他还经历到比如说像妹妹自杀呀这样的这个情况，对他打击非常的严重。但是他怎么样能够这个积极的这个走出来的呢？就是他呢在他的职业当中啊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现。然后呢在她遇到她的第三任丈夫的时候，她的第三任丈夫给了她一段非常浪漫又稳定的感情。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去研究啊，如何去教好孩子，一起怎么样把这个精神健康运动推广给更多的人。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她找到了目标，找到了支撑，于是呢，她就突破了这个抑郁的障碍。所以你看这本书啊，他讲了很多这种生动的例子和故事。也不是说每一个故事都会告诉你怎么样的理论啊，如何的鸡汤。它其实呢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生动的人他们的方法来让你看到啊战胜抑郁的希望。其实我觉得

这本书不单单啊，我们能了解一些抑郁症的相关的知识，你就看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奋斗故事，其实都是一件很励志的事情啊，而且我们也会能产生很好的共情，就是在这些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人前显贵啊，这个非常的成功的人士背后，他们也有很多的辛酸。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是集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的书啊，今天推荐给各位，叫做《我战胜了抑郁症》。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哟。那它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哦，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年宵轻松破一双，是鞋柜当中的百搭显眼包和懒人救星哦。一到夏天就会被老粉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明星夏天也离不开的卡洛驰洞洞鞋哦。无论是城市还是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 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轻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 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3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暴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

0: 19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鸿宇，
2: 我是王思龙。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
4: 我是张碧晨，
5: 我是吴克群。
1: 欢迎收听《就是这首歌》，系好你的安全带，惊喜节目马上启动。
6: 欢迎来听今天的《就是这首歌》，我是佳宇。夏日的晚风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温柔，又有点朦胧。那些青涩的心动，好像总是藏在生活当中的细碎里。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徐子音，她的全新单曲《淡紫色葡萄》。他把盛夏里独有的淡紫色葡萄当成是一个美丽的意象，把少年少女之间那种暧昧试探、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的爱恋通通写进了旋律里面。你可以来听听看，那种酸酸甜甜交织的果香，就像懵懂又纯粹的喜欢，外表看起来有点清冷，有点酸涩，可一旦剥开，里面满是温柔的悸动，仿佛藏着整个夏天不敢说出口却悄悄在发芽的心事，记录下一段青涩浪漫又温柔绵长的初恋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徐子音的《淡紫色葡萄》。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观其15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这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4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4个颜色各司其职，2个色调校正肤色，1个提亮，1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1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2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呀、果梨呀、桃啊是越来越多了，容易串味儿，弄不好还滋生细菌。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的冰箱除味盒哟。那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它吸附异味，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啊也不串味儿，冰箱味道更清爽。第三，配方安全，还能够帮助食材保。先哦，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60克五瓶，平时要56.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有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哦，直接帮你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五大盒够你用一整年了，每天才花9分钱就能够用大牌。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抓紧时间抢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鞋圈的常青顶流卡洛驰洞洞鞋哦。那它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哦，男女老少穿着都是非常的舒服，年宵轻松破一双，是鞋柜当中的百搭显眼包和懒人救星哦。一到夏天就会被老粉催补货的消息挤爆后台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明星夏天也离不开的卡洛驰洞洞鞋哦。无论是城市还是沙滩海边，穿上就走，不用费脑穿搭，它的舒适度也拉满 EVA 的材质，穿上像踩在云朵上，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回弹贴合，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哦。而卡洛驰独家的抗菌防臭技术，光脚穿也清爽，没有任何异味哦，告别闷脚的尴尬。而透气的孔洞巨懂夏天，风直达脚底不闷汗，凉鞋拖鞋两穿，3D 足弓支撑像隐形的气垫，宝妈抱娃、打工人抱走也都不累哦。还有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安全感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虹色系任你选择，比如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对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省钱。通勤选经典和云朵款，软乎乎的巨舒服，官网499元，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下单了。如果你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元，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元，奥莱发货只要139元。市面上的网红仿品多到离谱，材质差，版型歪，穿久了烧脚、磨脚还臭脚，千万别踩坑哦！现在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趁鞋码颜色全，赶紧买！销冠爆款不等人哦，解锁夏天舒适与时髦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鞋去抢购吧！

0: 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生活当中，说实话，现在谁不是熬最深的夜，盯最久的屏呢？眼周早就扛不住了吧，像是细纹爬眼角啊，黑眼圈挂眼下呀，肿成泡泡眼啊，整个人看起来又老又没精神，连化妆都遮不住。那眼周呢，也是我们脸上最薄的肌肤，一旦熬出问题，再想补救就难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眼周救星海蓝之谜浓修瓶的眼霜哦，它可是公认的顶奢修护大佬，主打三倍浓修，精准解决眼周的松弛细纹和下垮。它里面的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就像是眼周的修护小马达，高能抗老，给受损的眼周肌肤充电续航。多肽淡纹矩阵就像是一把小熨斗，眼角细纹干纹顽固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淡化。还有添加的海洋柠檬精粹，就是帮你淡化黑眼圈的橡皮擦哟。坚持用，泡泡眼消啦，黑眼圈淡啦，眼周紧致又透亮啦。平时顶奢级别的护肤品真的也就是看看，观其15毫升要2120元，浓修眼霜今天618超值抢先购，专属价只要399元，再送价值1000元的3瓶30毫升的精粹水哦，到手90毫升，至少用2月的精粹水吧。今天399元买眼霜直接白送，一单就给你省了2000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回复眼霜来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哦，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394元就能够拿下顶奢眼霜，还送1000元精粹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眼霜抢购吧。

生活当中，当你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需要30分钟，但是到了夏天可能只要3分钟，高温出汗就脱妆了，坚持不了3个小时就开始化妆了。所以如果不用定妆散粉，画多好的妆容都白费。而说实话，市面上散粉很多哟，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定妆提亮加控油加不假面丝合一的，并且适合各种肤质各种光线下都不翻车的，只有一个，纪梵希四宫格哟。因为它不是普通散粉那种白茫茫一片，四个颜色各司其职，两个色调校正肤色，一个提亮一个柔焦，上脸也不是贼白哦，而是像给皮肤开了柔光滤镜，毛孔隐形了，肤色均匀了，整个妆面干净又高级，这是纪梵希独有的光影技术哦，别的散粉根本做不到。而且它的粉质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你轻轻一扫就像烟雾一样融进皮肤里，不卡粉不拔干不闷痘，控油力刚刚好。官方旗舰店一盒12克610块，好用是真好用，贵也是真的贵。但是今天我们618超值抢先购，优惠力度必须喊你冲，到手只要399元哦。就这还没有完哦，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元您到手2盒正装，随时补妆都不心疼，直接省了800多块呢，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散粉，回复散粉来下单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哦。来吧，还等什么呢？今天买一送一，399元，至少用半年，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还能够再减5块哦，394元就可以搞定。618力度，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赶紧回复散粉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呀、果梨呀、桃啊是越来越多了，容易串味儿，弄不好还滋生细菌。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的冰箱除味盒哟。那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它吸附异味儿，水果啊、蔬菜啊、肉类啊也不串味儿，冰箱味道更清爽。第三，配方安全，还能够帮助食材保。先哦，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60克五瓶，平时要56.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有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哦，直接帮你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五大盒够你用一整年了，每天才花9分钱就能够用大牌。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抓紧时间抢吧。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心中有着你。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想哭。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5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4: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 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厂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2: 播客大玩家，
0: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6: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5: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6: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5: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6: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5: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6: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5: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6: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5: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6: 我的天，
5: 这也太坑了吧。
6: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5: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6: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5: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6: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5: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6: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5: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6: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5: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6: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5: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6: 对呀、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5: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6: 对呀、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2: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5: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0: 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1: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0: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1: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0: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1: 哇、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0: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1: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0: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1: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0: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1: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0: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克因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1: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90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0，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1: 啊、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0: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1: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7: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6: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7: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6: 嗯，
7: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6: OK，
7: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6: OK，
7: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6: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7: 对，
6: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7: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6: OK，
7: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6: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7: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6: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7: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6: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7: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6: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7: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6: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7: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6: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7: 对，
6: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7: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

0: 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哦哦哦，原来调味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 哦，
0: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 哦，
0: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

0: 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是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5: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7: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6: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

0: 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1: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0: 对。
1: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0: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1: 对。
0: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1: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0: 嗯。
1: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

0: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十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啊。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这个蒜末先爆香，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儿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

0: 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
1: 对。
0: 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儿，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